二字一。

他就为国把忠心，他命我寡爽。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悠悠乱往那只席来，亮亮的那只花鞋头上戴，那只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行。

死盯防的看着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皮毛当上上枝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欢迎走进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通过直播间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好朋友们的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

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咱们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第一个呢，就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第二个温馨提示，在发送完短视频之后，姓名联络方式一定要发送过来，第三个温馨提示，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也同样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话呢，我们的视频录制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这样让大家都有机会参与到这个互动当中，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明天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个别地方呢还会有这个雨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接下来给大家留有一些开嗓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段戏，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考红》当中的一段，尊姑娘稳坐在绣楼椅上。

进到了书房，啊，他的爹啊，可就因为呀，那。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大病长亡，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她若是前情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爱听爱唱这一段戏的朋友，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稍后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老爸，走，动起来！
3: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4: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5: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5: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爱唱，就是给您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在线下你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的段子都有哪些。首先请出这位雷老师，雷老师啊，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掌声给到这位雷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两分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都可以在听的过程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可以把您的建议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再说回到刚刚雷老师的演唱，这是一段反串的表演啊，所以在演唱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这个状态还是有的，只是在更自信一些，自然一点，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好。给我的感觉就是看视频的时候呢，有点端着唱了，我们可以再自然一点点，但已经非常的不错了。这个气息呢很稳，可见呢他也是做了精心的准备。所以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在录视频的时候，特别是上台之前，都会特别的紧张。因为紧张呢，我们可能会让自己的声音发紧，而且不稳，在表演的时候呢哆哆嗦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如何来克服上舞台之前或者是在录短视频之前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呢？大家呢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建议啊，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其实平日里咱们多唱多听，多拍视频，多在节目当中展示，做好这样的一个充分的准备，多去练习，熟悉它的一些环节，这样心中有数，就有底气了，对不对？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来放松自己的身体，用深呼吸这样的一个方式，但千万在舞台上不要出现那种拿着话筒就开始这样呼吸了，这样的一个小细节咱们要注意到。同时在深呼吸的过程当中，有朋友会往上耸肩，是不是？然后有一个往上挺身的这个动作，这些小的细节咱们一定要注意到，因为在舞台上出现这些小动作的情况下不美了。我们可以让自己把这口气呢尽可能的深吸，吸到我们的小腹，用这样的一种深呼吸的状态帮助我们放松身体，缓解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同时可以把这样的一种紧张理解为是对于舞台上的一种期待啊。当然了，咱们在节目当中多唱一唱，在家人面前多唱一唱，多录录视频，多登上一些舞台，体验一下演唱的快乐，也能够帮我们快速的去调整。当然在录完视频之后，我们还要反复的去看一看，看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自己，哦，原来这儿唱的不是太好，表演的不到位，自己呢也会去总结，慢慢慢慢的在看的过程当中，练的过程当中，去改善自己的表演，改善自己的唱腔，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也会越唱越好。那么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也是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您总结了哪些经验，哪些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妨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在跟着唱呢？也欢迎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剧唱段。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我们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

0: 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学戏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稍后见。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 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

0: 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

0: 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将要欣赏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

是不开口，你叫我。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通知到您，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有更多的好朋友在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唱的是《对绣鞋》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桑派名剧《对绣鞋》当中的唱段，想要唱好豫剧桑派唱腔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偷闪滑场离调这样的唱腔。

特点在演唱的时候要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啊。后面这一段想要唱好就需要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刚刚这位朋友呢调整速度很快，但是气息方面还是有待加强，这样在舞台上表现起来的时候会更加的游刃有余。而且呢他在舞台当中也是做了精心的打扮，所以我们在上舞台之前呀，我们还是要注重一下自己的妆面，注重一下自己的服装，因为舞台妆呢要比平日里我们的日常妆容是要有一点点的夸张，因为现场会有舞台灯光嘛，所以适当的夸张会让我们的五官呢显得更加的立体，也更突出，颜色更鲜艳呢也会让我们的整个脸部的线条会更加的明显。同时在化舞台妆的过程当中呢，要和我们这样的一个所饰演的人物的形象要贴合一些啊，你不能说今天唱一段稍微悲伤一点的戏，你画了一个非常喜庆的妆容，这样给人的感觉就会从视觉上从听觉上感觉不太舒服，对不对？而且在画这个舞台妆的过程当中呢，还要考虑到角色的身份啊，他的年龄啊，包括性格这些因素，要突出表演者的角色形象。同时舞台妆的妆面和我们的服装也要有协调的，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舞台效果。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在舞台上展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位田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田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打金枝》当中的唱段，大家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落。给我们的刚这位田老师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伴奏的声音适当的小一点点，让自己呢把声音凸显出来，另外自己的气息是有待加强的啊，我们每一个字都要清清楚楚的给它发出来。这个气声用在这里不太合适了，而且我们的唱腔要体现出那种高昂激昂高亢这样的一个唱腔特点，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适当的用轻鼻音来装饰我们的唱腔，所以演唱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些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一个呈现。那不妨听一听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这段唱。

生秦武，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国儿里有孩子亲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少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金銮殿里呀，就封我玉武的儿啊，下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的，再封二个玉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呀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任你许多人有许心呀。我无啊，儿子，我的地府也不。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唱段，在这里也邀请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当然了，也期待着大家每天都能够如约而至关注我们的节目，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

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2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
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2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的。再加上他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了3-4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
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第二行，他能看见了。以前第一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第二行，将来第四行、第五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第五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视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高连着用1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煤20盒以后，患者我治过的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高喝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1年半到2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高的时间长短不一样。高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用了不到1年，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高这1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眼睛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落，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
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他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2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3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2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4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眼神好了，眼睛亮了，
眼珠。

0: 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儿，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柔柔的满街跑，开的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

0: 九九，
1: 四零零六二七三零九九，四零零六二七三零九九，四零零六二七三零九九。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4: 啊，你好，胡老，我是辽宁沈阳的。非常感谢您，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3: 哎，好的。
4: 我吧，我今年63了。岁数也不算大，可是我吧，就是得高血压还有肩周炎，都得了得有20年了。40多岁开始就高血压肩周炎了，完了这么都得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不但脑袋迷昏呐，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完了吧，就总觉得就是心口就憋得慌，就说话就累挺，就喘气费劲是那种感觉，哎呀可遭罪了。特别是退休了之后，这搁家一待，这病情一重了，就觉得妈活都没意思。你说高压。就血压高的时候都能到178，
3: 够高了，
4: 100多。
3: 嗯
4: 嗯，哎呀，这一天天的药一把一把吃，都不知道换多少种了。就能记住的也就4-5样，剩下那些都有不记的，常吃的就是一整就换，一整就换，这效果也不好。
3: 治疗高血压的药太多了。
4: 对呀，完这有一天吧，你说我自己在家待着憋难受，我这脑袋还老嗡嗡的。哎呀，待着也是待着，出去溜达去吧，爱咋咋地去吧，走哪算哪呗。这结果就是在楼下吧，就碰着我们隔壁小区原来认识的一个老姐姐，她吧跟我一个有毛病，高血压。但是她吧不像我肩周炎吧，她腰间盘，她那腰间盘比我这肩周炎还重，天天走道就是以前看到她的时候就扶着这个腰走，也10来年的毛病。她跟我说，她说这个大妹子，我用那个膏。现在的身体就哪哪都好了，好了，这不我就赶紧问他嘛，完一打听就知道胡老师您了，就是回来这不我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嘛，就这么的就知道咱高了。
3: 你看看多好的机会呀、
4: 就是听您讲的也好，我也听得�懂，完了我就先订了30盒，就是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就有变化了。哎呀，就感觉的这个肩膀吧，就酥酥的，就像小小虫子就爬着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你等到吃到1个星期一过的时候，我就感觉的，就是用您的话说，就是经络通了啊。哎，就感觉舒服了，因为我这个肩周炎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老感觉的，就像有什么东西给我就是焊的，就像这筋呢、连着似的，这胳膊抬不起来，一举起来这个膀子疼。完了，就是以前洗头啥的呀，都是那个老伴儿帮我洗。完了这完事吃到，我看看啊，到一个月吧，一个月多点的时候，哎呀，我这胳膊都能抬下来了。
3: 你看看多好啊！
4: 是啊，你说哎，这把我乐的，可开心了。而且就是洗衣服，往衣服架上晾衣服，我们这老式的五楼房。那个衣服架都在那个天棚上吊着，比这个举下胳膊晾衣服，我都能搭到那个衣服架上了。
3: 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4: 是原先我这些我都做不到。哎呀，就没吃咱们那个之前那高压都一直就180左右。这我都拿小本子都记着点儿。大夫老说你得自己做个记录。看看你这个高压维持多长时间，这不我就记着嘛，我得对比呀、这不就现在这个高压就一天现在就降到150-160，我今天早晨量就156，低压92。
3: 哎，你看看降下来了是吧？
4: 是啊，哎呀妈，这
3: 接近正常了啊！
4: 对呀、哎呀，就感觉到哎呀妈，自己都放下一块心病，就长出一口气儿似的，就走道腿脚都轻巧了。
3: 是的。
4: 就是脚也能抬得高了，也有劲儿了。哎呀，这给我带来的变化真的特别大呀！我每天都量血压，我一看这血压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心里头啊就敞亮啊，胡老。
3: 那可不是，这个改变咱们是最痛快了，因为咱们痛苦没了， 啊，减少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当然的高兴了，是吧？啊，
1: 就是你看我现在这血压，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吃那个，那个降压片儿，吃那什么真菊降压片儿啊，还有什么卡托普利那个降压药啥的，我就先给它停了。我就没吃，我就一直吃咱们那个，坚持吃。我觉得咱们这个药吧还不刺激胃，吃那个降压药一天，哎妈，老上厕所，特别晚。
0: 没有这些副作用。
1: 是呗，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低压呢和高压都维持的挺好啊。这胡老师，这个胡老，您给我带来这个，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这个，可真是太好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呢，选择了对了，是吧？
1: 我寻思就是接着吃，就是一定要把我这个病轻轻松松治好，因为我就坚持用嘛，用到将近三个月的时候。哎呀，我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脖子往后，什么前后左右打拧的，这个都不疼了。要原先这肩周拧压迫这颈椎这脖子，也前后左右回弯都费劲，现在都不这样的了。
0: 肩周炎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1: 是啊，你说这我这一效果好了呢，这还闹点家庭小矛盾。那个我老伴儿啊，他就总感觉他身体不舒服，总觉得像累挺，毕竟也6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比我还大2岁。
0: 啊，
1: 完了他看我这一天天好，他也就学摸着想吃我这药，但是我当时没买那么多呀，你说。完了那个我就不想给他吃，完了你说他还想吃，完了后来我一看我吃的都这么好，完就赶上就是上次咱们不有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吗？
0: 对，
1: 完了是啊，完我就又订了那个50盒，咱家就啊，这回我就敢给他吃了，订完这50盒、
0: 咱们有把握了，是吧？
1: 对呀、你说我是不是像小孩似的？你说，完了这不就跟老伴儿我俩就谁也不抢了，我就一家一半分着吃。
0: 好极了、老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您病好了，这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完这不一起，就像您说的，一起吃，叫什么修复本源，是不是、都能得到健康的身体？我这老听您讲座，我也学几句医学词儿。
0: 您说的还挺对，确实就这样。咱们主要作用的时候就是本源疗法。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您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为您高兴啊！坚持吧，继续用吧，老朋友。尤其您两位，您和您的老伴儿过去争这个，
1: 对
0: 了，两位都用它吧，你们的老年阶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恭喜您两位，好吧？
1: 行，那就感谢您，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好，
0: 就这样吧。
1: 我今天就跟您汇报到这儿。等过些日子我老伴用的咋样了之后，完我再跟您及时沟通哈。
0: 哎，好的。
1: 毕竟他比我用的晚。
0: 我相信你们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好了，就这样吧。
1: 好，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谢谢胡老，感谢您，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我是山东泰安。
0: 哦，
3: 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和你老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0: 是这个废弃种啊，这个我这废弃种这时间比较长了，有20多年了。
1: 是吧？
0: 哎，上头还有飞大炮，曾经这个飞大炮破过，这个造成气胸，那个比较严重。这是我的这个废弃种。再一个，我的眼睛啊，这个左眼，这个眼底黄斑，那视网膜有点撕裂，
1: 眼底有黄斑是吧？黄斑变性。
0: 哎，对，做过手术。这是左眼，这个右眼啊，造成这个角膜溃疡。
1: 嗯，
0: 这个溃疡的面积啊，就像那个哈密瓜那瓜子是那么大。
1: 嗯，
0: 这个也做了这个手术。
1: 嗯，
0: 这个视力啊几乎快失明了，
1: 是吧？
0: 哎，能够伸手啊，能够看着几个手指头，在远了也看不着了，能看着点这个哎光亮。
1: 哦，
0: 这是右眼情况。但这个左眼能看得远，看5-6十米能看着，但是这个看着这个像雾似的。
1: 嗯，
0: 对这个人的这个面目啊分不清。
1: 嗯，
0: 我再一个你就是大便干燥，
1: 嗯，
0: 所以这活动也少，这饭量也小，所以说大便干结，大便时候困难
1: 啊，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夜尿多，
1: 嗯，
0: 这一晚上就是30次，而且一晚上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是我这个病情的情况。
1: 嗯，
0: 这个
1: 很多呀，病了是吧？嗯，
0: 哎，这个。然后一会儿我再介绍我这个和这说这个改善的情况，一会儿再可以汇报。
1: 哎，好的。
0: 哎，这个我老伴儿呢，他也这个和这，
1: 嗯，
0: 他主要是冠心病这个房颤，
1: 嗯，
0: 平常这个出这个出汗，一活动出汗，不管是说五冬立夏，这个他都出汗。
1: 哦，
0: 这个一躺着这一坐起来，这个头晕，
1: 嗯，
0: 哎，头发昏。
1: 嗯，
0: 哎，他这个平常他这个右腿呀，过去出过车祸，人家个倒车把他撞在这个车底下，这个被这车轱辘把那个腿倒没压过去吧，给腿大腿给腿断了。
1: 你看看外伤多厉害呀，是吧？
0: 哎，
1: 嗯，
0: 在医院住了1年多的医院，打的伤板，说岁数比较大的83了。所以他现在这个钢板也没起，岁数大了也没起，
1: 哦，
0: 这个平常这活动啊，他这一活动这个腿也疼。
1: 嗯，
0: 哎，一活动一走路这个腿疼，上超市啊上哪去啊，哎，他说我这一活动这个腿疼的，或者上楼梯得不他的那个护栏呀常常上，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哎呦，相当厉害了。所以他也这个起夜啊也4-5次啊。
1: 哦，
0: 他还有高血压。
1: 嗯，
0: 就是我老伴儿啊，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和这个，因为我和着哎比较好，所以我这个让我的姑娘啊、女婿啊，哎也喝。
1: 啊，
0: 他们喝了以后，因为他们年轻一些个，哎，见效相当快的。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效果多好！
0: 哎，效果相当好。你像那个闺女女婿他们啊，主要便秘啊，排尿多呀，身体累，哎，他的身体感到特别的累，这个喝了以后，都有很大的改善了，
1: 啊，
0: 哎，
1: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吧？嗯，
0: 哎，是啊，这个大体这个病情啊，我这个简单和你介绍这么多，假如我把这个和这个。哎，说这个在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个好的表现，嗯，我现在就是前列腺炎啊，哎，基本治好了，
1: 嗯，
0: 这个大便呢也比较正常了，
1: 哦，
0: 再一个我这个肺气肿啊，因为它20多年了，所以我这个离不开这个吸氧啊，这个我有2台这个制氧机，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个稍微一活动都憋得慌。都稍微增加这么几步的话，那你快着，你慢了就是憋的，我受不了。快着当然快着，这个小便以后，回来又快了吸上氧，
1: 呼吸功能相当不好，是吧？
0: 哎，对，所以这个他活动根本不可能活动了，只能天天在那坐着。

0: 说这个晚上这个睡觉时候我那个躺不下呀，这个一躺下就有咳嗽有吐痰，这个有的坐起来，那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这么老是折腾，所以我把那个后边那个床上那个垫上被，像大号似的那么干椅子，这一宿到晚都是这样。
1: 你看看
0: 都不能躺下，
1: 离不开它了是吧？
0: 哎，离不开了。
1: 嗯，
0: 哎，现在呢说这个不洗也可以了，不憋得慌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个
1: 养
0: 是
1: 吧？
0: 所以我这个以前的始终离不开，现在一开始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0: 嗯，我这个眼睛，现在啊，这个左眼这个右眼啊，
1: 啊、
0: 嗯，哎，能看好远了。
1: 嗯，
0: 除了这个雾以后啊，都是恢复到以前那个程度了。
1: 你看看，
0: 都现在还有点、
1: 啊、效果多明显，是不是啊？
0: 哎，对，以前看的地下根本都看不清楚，说是不敢走。所以喝了这个，哎，对我的这个眼睛这方面有很大的这改观。
1: 嗯，
0: 我估计的话，才有上两三个月，恐怕我这眼睛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情况了。
1: 没有问题啊，
0: 哎，
1: 这是肯定的啊。
0: 这个我查我这个老伴的这个情况，这个腿，这个右腿，他不是断了吗？他这个平常的有时候一走路疼。现在他走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个腿啊有劲了，
1: 嗯，
0: 你现在上楼梯不像前阶段，扒着那栏杆一步步那么上来，现在直接都能走上来，空空的，
1: 好，
0: 这就是说有最明显的一个什么，一个表现，
1: 所以多方面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0: 哎，是啊，原来这个你看他这个体重啊，就是140。比较胖的，你看这个手啊和这个脚啊，最高是骨。这当他拿起一走路，这个脚还搁的哈。哎，现在呢，手上也有肉了，这个脚呢也长了不少肉。他说这一走路啊，哎，像底下像垫上毯子似的，哎，软乎乎的，不像以前那么搁的哈。这个合作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太好了。
0: 哎。
1: 对于咱们的下肢的这个负担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哦、
1: 这多好啊、
0: 嗯、这是老伴儿的情况，我得查查我这个那姑娘和这个女婿啊他们的情况、
1: 嗯、
0: 这个姑娘她的也是这个毕业现在这个、
1: 嗯、
0: 这是第一次的晚上这个有很大的改善，
1: 嗯，
0: 再一个她这个耳鸣啊像那个的叉子叫似的呼呼的，哎，现在不耳鸣了，这个浑身这个累的哈，哎，现在不累了，有劲儿。
1: 你看看，他
0: 是每天出去上超市啊，哪去啊，感觉不累了。
1: 哎，
0: 这个闺女女婿呢，
1: 哎，
0: 这个排便，比较困难，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0: 这个女婿啊，他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他这个血管，他是这个颜色都变了一点。
1: 嗯嗯，
0: 哎，现在就是功能有点恢复，哎，有点好，
1: 嗯，
0: 哎，所以解放比较明显，哎，其他要年轻些吧，其他城市都没有其他病，
1: 嗯嗯，
0: 哎，这姑娘就是这个颈椎，
1: 嗯，
0: 这个颈椎这一疼，哎，现在她这个现在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再一个她这个平常打嗝呀，这吃了东西以后咯咯咯的不停。哎，现在这个又不打嗝了，
1: 嗯，
0: 哎，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这个和这个我算选对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
1: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福气，也是必然的这个效果，
0: 是啊，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
1: 再见，
0: 哎，好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

0: 3099 400627 3099 400627 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听众。我用时间很短啊，但是吧，我现在的身体确实是健健康康的。
2: 是吧？
3: 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好消息就跟您分享一下。
2: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先跟你说一说哈，我身上最明显的变化吧，就是原来我这个左腿膝盖底下有个手指盖那么大的一个包。还有啥呢？还有我的右胳膊肘弯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鸡蛋黄那么大的一个包。这两个包吧，它不疼不痒的。就是啥看着不太美观。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上医院了哈，就做了检查。这个腿上吧是皮下的囊肿。胳膊上的那个是那个解囊炎。但是吧，吃了这个花就没有半个月，我这个腿上的包也不知道啥时候它就没了。然后呢，我再看一下这胳膊哈，那个包吧哈，都小一大半了，原来不都这快鸡蛋那么大了吗？现在都小了一大半了。
2: 看看消得多快呀，是吧？
3: 消挺快的，没过几天吧，胳膊上那包也没有了。
2: 软银散结，活久化瘀啊，把它都消灭掉了，这是作用，多好啊，是吧？
3: 是那个胡老，这就是啥呢哈？我吧，这个脑梗和这个心梗，我是什么呢？是陈旧性的这个脑梗。是在2011年得的，是不是到现在也10年了吧？
2: 就是。
3: 我这个心梗呢，更是前两年发现的。那个时候吧，就心脏总像那个针刺儿那么疼，就好像针扎的那股劲儿那么疼。总的来说吧，特别难受。我在家呢，就吃那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吧，它没啥效果。就这么吧，我就上我们那个社区医院去看一下。但是吧，我怎么吃药啊、输液呀，它也不见好。
2: 解决不了，是吧？
3: 解决不了，那我自己就寻思哈，这个不行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上那个市医院去做了那个心脏造影。做了这个造影嘛，我才发现我的心脏吧堵的都75%了。当时吧，就所有的人呐都建议我做那个支架。但是吧，我就是没同意，我就一直在吧保守治疗。胡老，我这个身体情况哈，就出门啥的吧也不太方便，偶尔出去呢也是老伴儿这么陪的，平常在家呢我也是干不了啥，反正去帮着吧，擦擦桌子啦，扫扫地啦，没事吧，我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呗。正好吧，我听到你的讲座了，你讲座还挺吸引我的，就这么吧，我就想试一试哈。就这么的，我能用上啊，还真多亏我的一个老朋友了。当时我打电话订购的时候吧，赶巧佳木斯吧他没有货了。就这么吧，让他帮我吧在河北订药。我这才是吧第一时间吧就吃上了。
2: 你看看啊，周转了这么半天啊，您很有这种福分和缘分呢、真正用上了，是吧？
3: 是，你说这我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我的心脏啊就像针扎的那么针刺扎的那么感觉吧，它还真没有了。我原来吧我的心梗哈，就是3-5天吧哈就发一回病，每回吧发病的时候就感觉吧自己吧就要不行了似的，就是难受，我就喘不上气儿的，你知道，就可痛苦了。我这回好了，它也不疼了，那也不感觉到恶心了。
2: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我吃了那有半个月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吧，

0: 饭店里次数少了。
1: 嗯，
0: 我自从吃上，我就饭上能有一两回那样吧。
1: 嗯，
0: 而且吧，那每次吧，他发病，他这回时间短了，特别短。
1: 嗯嗯嗯，
0: 他一会儿就过去了。
1: 这是明显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
1: 啊。
0: 嗯，另外吧，我这脑袋清凉不少。
1: 嗯嗯嗯。
0: 我吃了能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我这心脏啊，哎呀，平平稳稳的，也不犯病了。哎呀，这时候吧，哈，我感觉吧，这心里的吧就踏实了。因为啥呢？
1: 啊。
0: 因为啥？我就吧，连喘气儿都轻松了。我这胳膊呀、腿儿啊啥的也都好使了。就是啥呢？就走路上也有劲儿了。就感觉吧，我这人呐，哎呀，这回吧可算是健康了，
1: 全面得到改善了，得到治疗了，是吧？非常不容易啊，是吧？这说明起的效果 啊是这么好，而且这么快，对吧？
0: 对，
1: 嗯，
0: 就是外人哈、就这么一打眼吧，就根本不知道吧，我从里呀、到外呀、都有毛病，都看不出来了。
1: 嗯、
0: 那以前的时候，我走道啥的，哎呀，慢慢的，完气儿走上来。您都知道有病，现在我上外头谁都看不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吧，有这种精神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心情好，身体各方面也都好起来了，所以给咱们得到这么好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老朋友啊？哎，
0: 是，哎，现在吧就人精神了，身体也好了。你说俺们俩吧，就打算过两天上河北去。河北吧，去看看我老朋友呢，是吧？
1: 嗯嗯，
0: 你让他们看看，现在我把我的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是吧、所以说我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没错
0: 呀，
1: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反正是也多亏了吧您了。
1: 啊，这主要是您对于咱们的一种缘分呢，啊，也是您的福分呢，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咱们用了以后啊，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内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咱用了，用对了。所以它支撑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了，所以我们身体是越来越好，而且我告诉您，用了以后它不会再犯发，也不会引起其他，所以太好了，我非常恭喜你呀、老朋友啊。
0: 再次的谢谢胡老啊，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的，再会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

0: 人的鼻炎呢，就是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拍摄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6: 嗯，
4: 孙主任，其实现在啊，咱们很多听友都是在常年的服用辅酶的。
6: 对，
4: 因为大家普遍认知当中啊，都知道吃辅酶 Q10 是保护心脏的，能给心脏这个健康提供能量，不仅能预防心脏病，还能改善大家伙常见的像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心律不齐啊等等这些症状。但是啊，大家没有吃过这种高含量还靶向入心的医用靶向辅酶，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啊。
6: 嗯，
4: 所以在听到您讲医用靶向辅酶之后，咱们广大听友那真是一刻也没闲着呀，上药房去了，医院也去了，都去找，但发现没有。
6: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我们目前数量是非常少的。
4: 嗯，
6: 属于啊稀缺的医疗资源。
4: 是的，
6: 确实普及也没那么广。目前呢，离我们近的就像北京的安贞，
4: 嗯，
6: 上海的交通大学，哎，这两家医院呢是有的，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
4: 所以找不到啊。
6: 对，
4: 那现在可能已经有听友在蠢蠢欲动了。就在想呀，是不是都开始可以考虑买票了，实在不行去一趟。
6: 这个别着急哈，我还没说完呢。
4: 嗯，
6: 虽然这两家医院有，它也不是你去就能开的。
4: 嗯，刚才您说了数量实在太少了。
6: 没错。
4: 嗯，
6: 因为数量少，所以只能给急需的人用上。
4: 嗯，危重症呗。
6: 对，你说你就是为了保护心脏，怕得心脏病。
4: 嗯，
6: 你去医院呢，让人家给你开医用靶向辅酶。
4: 嗯，
6: 那是不可能的，
4: 不能给开。
6: 哎，只有说你达到重症需要，
4: 嗯，
6: 才能给你开出一点的。
4: 还一点出来，
6: 对，
4: 还不是很多。
6: 你比如说冠心病、心血管呢、堵。

0: 了80%，这算呢比较严重的。
1: 对，
0: 心衰，哎，得到3级，
1: 嗯，
0: 或者你随时都有心梗风险，用了很多药，只能啊维持，不能改善，
1: 嗯，
0: 才会给你开出2盒这种医用辅酶，
1: 哎呦，
0: 帮助你啊补充心脏的能量，
1: 嗯。
0: 所以说，在我们这边，你想用是非常难的。
1: 是的，有要求的啊，就算是这个危重症，你折腾去这一趟，也才给开2盒，是很有限的啊。
0: 对，因为医用辅酶的数量非常少。
1: 嗯。
0: 你到北京、上海，哎，你说啊，你给我开1年的，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不行。
0: 对，最多也就能给你开2盒。所以说，很多患者用上效果好，还想吃，怎么办呢？
1: 嗯。
0: 就只能啊去香港买，
1: 这成本就更大了。
0: 对，香
1: 嗯，
0: 港买的话呀，会比呀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
1: 嗯，
0: 因为呢，出口到香港的量啊，占比多一些的。
1: 嗯，
0: 不仅是患者，很多消息灵通人士，
1: 嗯，有渠道的
0: 哎，包括
1: 啊，
0: 一些内部的医务人员，哎，了解过医用靶向辅酶的，他也都会去香港买。
1: 嗯。
0: 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很多医院的主任、院长级别的，跟我关系不错的，
1: 嗯，
0: 也知道啊，我常年跑香港，每次回来啊，都有人找我呀，让我帮
1: 找您
0: 助，
1: 帮忙。
0: 对，带这种医用靶向辅酶。
1: 嗯，虽然在香港买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啊，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讲，咱去一趟香港也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难度。你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开销啊、时间啊等等各方面，甚至有很多老年朋友，咱说句实在话。连出趟省可能都没那么太轻松啊，那我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到孙主任您这儿了，寄托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上，让我们未来有机会能更轻松的用上这样的医用级别靶向辅酶，一粒儿370毫克的高含量，加上黄金配方。红曲米和脂肪酶能做到靶向入心，对医用靶向辅酶感兴趣的朋友，大家要关注节目，因为这样的医用靶向辅酶啊，即使咱说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了，这个数量啊也不会太多，很有限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这种医用辅酶呀，我们也管它叫辅酶界的天花板。
1: 天花板，那代表的就是无可超越的了。辅酶界的天花板，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现在吃的所有辅酶，不管说你看你家里边这个盒子上标的100毫克的、200毫克的，还是300毫克的。都是超越不了咱们这个医用辅酶的，
0: 没错。
1: 嗯，
0: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重点呢有2个关键词，
1: 哎，
0: 一个是医用，一个是
1: 靶
0: 靶向。
1: 向，嗯，
0: 哎，那在呀原产地美国来讲，能够进入医院并且进入临床的，只有医用靶向辅酶。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在上市的时候，他们国内的份额就已经被美国心脏类的3家顶级医院——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西奈山医院、
1: 嗯，
0: 克利夫兰诊所完全垄断了。
1: 哦，
0: 在美国，除了这3家医院，别的医院呢你也买不到，
1: 也不是随随便便能买到的。
0: 而且医用辅酶啊，都是心脏问题非常严重的患者才能用上。
1: 嗯，也就是说，在产地的这个，也不是说你想开就能开出来的。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呀，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是目前呢做心脏移植手术水平高的。
1: 嗯，
0: 正常的心脏移植。一年内生存率啊能达到80%，5年是60%，但是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的心脏移植手术1年内就提升到了96%，
1: 哦，
0: 5年内的生存率能提升到80%，
1: 很高啊。
0: 目前这个医院呢，心脏移植的患者生存高纪录是23年，
1: 嗯，
0: 那他们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医用靶向辅酶，
1: 哇。这么严重的这个大手术，能把生存率提到这么高，医用靶向辅酶它真的是非常厉害啊！
0: 啊，你再比如说美国西奈山医院，
1: 嗯，
0: 他对于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也做过呀这样的实验。
1: 哎，
0: 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刚出生就开始吃医用靶向辅酶，生存寿命啊至少能延长10年。
1: 嗯，
0: 你看在美国呀，辅酶Q10

0: 很多，但能做到这样程度，能进入到这样研究的，就必须是医用靶向辅酶。
1: 嗯嗯，
0: 别的普通的辅酶 Q 十都不可以。
1: 嗯，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全球独一份的，它才能进入到这么高级的这个临床当中。
0: 没错。
1: 嗯，
0: 而我们现在用的普通辅酶都是啊比较宽泛的，
1: 嗯，
0: 谁都能做，只要含量里面呢有辅酶那就行了。
1: 嗯，
0: 哎，至于能吸收多少，最后这些辅酶 Q 十能到哪儿，那就不管了。
1: 嗯，
0: 哎，因为它呀不是医用级的。
1: 是的，
0: 我们这边市面上大家吃的辅酶 Q 十都属于保健级别。以后啊，杨迪，你要是有条件建个厂，
1: 嗯，
0: 你只要手气齐全，把辅酶原料加进去，含量够，
1: 嗯，
0: 你也可以生产，
1: 这么容易。
0: 对，
1: 就只要是辅酶 Q 十都可以叫辅酶。但其实这样呢，大家记住哈，这个含量肯定它达不到370毫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更关键的，它不具有靶向性，所以和医用靶向辅酶它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对，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呀是具有啊药物原理的辅酶，所有靶向的东西都叫啊药物原理。
1: 嗯，
0: 给大家举个例子，靶向药，哎，我们应该都听说过。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也是现在比较尖端的药了。
0: 对，各种病变基本上啊都会用靶向药。
1: 对，
0: 靶向药的核心就在于靶向两个字。靶向药就像精准制导的，精准识别身体里边的敌人，指定这些目标攻击。
1: 嗯，
0: 所以效果更准更快。那靶向辅酶和靶向药是平级的，
1: 嗯，
0: 靶向就代表着医疗等级，
1: 嗯，
0: 所以说它才能被美国这三家医院垄断，而且都进入到临床研究。
1: 孙主任，其实有一个问题啊，您看现在不光是病变，是不是其他很多病情也会用到这个靶向药来进行治疗？
0: 靶向药的特点呢，就是它能携带药效，
1: 嗯，
0: 精准的投放，并不光是针对病变。哎，这个要有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这个药首先必须得是好东西。
1: 那对，
0: 哎，你才会呀费很大的精力，投入很大的设备去给它添加靶向。
1: 嗯，
0: 哎，我不会呀给一碗红烧肉添加靶向。
1: 对，
0: 我也不会给普罗喜痛添加靶向。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药是治疗比如说骨质疏松的特效药，
1: 嗯，
0: 那我就要给它添加靶向，这就是地舒单抗。哦，
1: 嗯，
0: 哎，那我只要是说降血脂有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也给它加上靶向。
1: 嗯，
0: 那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阿鲁西优单抗。
1: 哦，
0: 每个月打一针就可以，降血脂的效果
1: 非常好，
0: 远超他定，方便，每月一次，副作用又小很多很多。
1: 嗯嗯，
0: 所以说靶向药啊是一个风向标。
1: 嗯，
0: 只要这个药效好，全世界的科技研究啊都会倾向于怎么样把这个好药给它改成靶向药，
1: 都会下力度来研究这事儿。
0: 像我们所说的辅酶 Q 十也是好东西，
1: 对，
0: 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要，但是我们吃进去呢，身体里也被大家都分走了。
1: 嗯，
0: 最后你心脏摄取量只能也就仅仅是 0.5%，
1: 很少。
0: 所以说你吃半年甚至一年，最多也感觉有劲儿了。
1: 嗯，哪怕咱说你吃200毫克的，真正到心脏的也就是才将近1毫克。对于心脏一天这个需求来说，杯水车薪，远远不够的。
0: 所以说同样是吃辅酶，我们得吃啊医用靶向辅酶。
1: 嗯，
0: 一粒370毫克高含量，能够靶向入心，不会被其他细胞抢走。
1: 嗯，
0: 直接给心肌提供能量，每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所需求的营养。
1: 嗯，这是1:370的差距。所以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的这个作用效果，咱发现会更快。
0: 哎，那肯定是。
1: 嗯，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平均见效时间是7天。
1: 嗯，
0: 哎，那你像是冠心病患者，心慌、胸口憋闷等症状啊，相应的减轻。
1: 嗯，
0: 再比如心衰的患者，心悸无力，坐起来都会感觉头晕眼花的。
1: 哎，
0: 医用靶向辅酶，把高含量辅酶直接补进去，一般半个月能明显感觉心脏有劲儿，
1: 嗯，
0: 心肌功能开始改善，坐一会儿也不感觉迷糊。
1: 哎，
0: 如果长期服用，心肌能量啊代谢会变得更加平稳。
1: 嗯，
0: 像走路、上下楼梯、做个家务 都不会有任何负担。
1: 嗯，所以吃辅酶啊，咱就一定得吃医用的靶向辅酶。你吃那些普通的辅酶，心脏仅仅能吸收 0.5%。说实在的，吃不吃其实意义不大啊。
0: 没错，
1: 嗯，
0: 哪怕你是300毫克的，大家算一下，真正到心脏的才多少？
1: 1.5 呗， 1.5 毫克，啥也不够用的呀。
0: 这点辅酶，心脏跳几下就已经被代谢掉了。
1: 是。
0: 哎，那我们说这些辅酶啊，都是保健级别，是进不了医院的。
1: 嗯。
0: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就可以啊，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需求。所以啊，我们这边北京的安贞医院、上海交大的瑞金医院，
1: 嗯，
0: 破格引入了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嗯，
0: 但是数量非常少，叫稀缺医疗资源。
1: 这个稀缺大家肯定都知道啊，就是少。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孙主任是用了资源这两个字儿。
0: 资源都是什么？煤炭叫资源，
1: 嗯，
0: 石油叫资源。辅酶是什么？辅酶是非常稀缺的，给心脏补充能量代谢所需营养的。
1: 嗯，
0: 这样的辅酶谁都想用。
1: 是。
0: 我刚才讲了，大夫自己都想用。
1: 嗯。
0: 但是数量上肯定满足不了大家。
1: 嗯，这是求大于功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大医院呢，它有非常严格的审批制度。
1: 嗯。
0: 不是说你去就给你开了。
1: 有要求。
0: 哎，是得非常严重的情况。你比如说冠心病，心血管堵的 70%-80%、哎，已经非常严重的，
1: 嗯，
0: 心衰得到3级的，
1: 嗯，
0: 或者是你随时都有心梗危险的，
1: 哎，
0: 这样的危重症患者，主治医师开药，主任审批，
1: 嗯，
0: 在报送医院的院长层层审核下来，都觉得去用的时候，
1: 嗯，
0: 才会给你开。而且最多两盒。
1: 嗯，你看病情很严重，大家都觉得该用才能给开两盒，层层审批不容易啊。不过也能理解，毕竟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效果好，含量还高，属于稀缺的医疗资源。
0: 没错。
1: 嗯，
0: 医用辅酶不仅呢高含量370毫克，更在配方中啊加入了红曲米、脂肪酶，这叫黄金配方。
1: 嗯，
0: 它是有配方的辅酶。
1: 我们吃过很多辅酶，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在这个含量上，可能压根儿就没有配方这个概念。
0: 没有这个配方，辅酶是做不到靶向的。
1: 嗯，
0: 你比如红曲米，它和心脏的亲和力是最强的。
1: 嗯，红色入心嘛，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以后大家拿到手可以看到它也是红色的啊。这个是鉴别它靶向性一个咱肉眼可见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0: 对，中医讲啊，红色是入心的。
1: 嗯，
0: 你看治心脏常用的药物，丹参、红花、鸡血藤、川芎等等，
1: 嗯，都是
0: 红
1: 色的。
0: 对，哎，那医用级靶向辅酶，第一大黄金成分就是红曲米。
1: 嗯，
0: 它可以带着辅酶直接进入到心脏当中。同时啊，还有脂肪酶的加持，它是好的粘合剂，可以把辅酶和红曲米牢牢的粘在一起。
1: 哎，
0: 能保证啊370毫克的辅酶全部进入到心脏，维持心肌功能，保证心脏一整天的能量需求。
1: 嗯，这就够用了啊。而且红曲米和脂肪酶单拿出来还是分解血脂特别好的产品，甚至是很多人都在吃。
0: 没错。
1: 嗯，
0: 红曲米啊是他定有降脂的作用，能减轻血管壁的脂质沉积。
1: 嗯，
0: 包括脂肪酶，通过呀这个名字大家都能知道，它是分解脂肪的。
1: 对。
0: 所以高含量辅酶、红曲米、脂肪酶三大黄金配方搭配在一起，不仅解决了辅酶成分精准靶向入心，同时脂肪酶、红曲米还可以对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进行分解作用，
1: 嗯，
0: 是目前靶向辅酶的首例。
1: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同样是吃辅酶，咱一定要用医用级别靶向辅酶。高含量辅酶可以靶向入心，这是其他任何辅酶都做不到的。
0: 对，
1: 嗯，
0: 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讲，服用医用靶向级辅酶，提供心脏能量，短期。

0: 可以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心绞痛这些症状。
1: 嗯，
0: 长期坚持服用，可以提升心肌功能，避免心梗、心衰的发生。
1: 嗯，只要是心脏跳动，它就会消耗大量的辅酶。那么对于所有人来说啊，这个辅酶都是必须要用的，都是离不开的。
0: 对，辅酶就是要用，但前提也是一定是医用级的靶向辅酶。
1: 对，要选对。
0: 对，去医院看大夜谱都会推荐你吃辅酶 Q 十。
1: 嗯，
0: 但是都让你去药房买。
1: 嗯，
0: 医院是不给开的，因为啊，这些都是保健级别。
1: 对，
0: 你吃不出来太好的效果。而医用靶向级别辅酶不一样，它有明确的功效。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用，去药房你是买不到的，
1: 找不到。
0: 你只能去像安贞医院、瑞金医院这样的医院呢、啊、去开，其他地方都买不着。
1: 是的。
0: 所以啊，了解过医用靶向辅酶的大夫也都在吃它。
1: 这个大夫都吃的啊，一定是好东西。咱看这个医生都已经把这个标准答案放在跟前了，咱就照抄下来就可以了。所以呀、啊，用辅酶就用医用靶向辅酶。那大家如果有想吃这种辅酶的，或者想跟孙主任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孙主任您讲过啊、当人体这个辅酶的数量是低于 25% 的时候，心脏就不跳了，所以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人人都得用。
0: 没错，有心脏病的话更得用。
1: 嗯，
0: 一天一粒，我们心脏能量代谢处在一个正常水平，
1: 嗯，
0: 可以改善呢冠心病带来的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等症状。
1: 哎，
0: 那我在这里呢，就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已经吃了很多年的辅酶 Q 十了，
1: 嗯，
0: 我相信大家也都吃过高含量的，那这些年各式各样的辅酶，我们觉得自己改善了吗？
1: 我接触过的老人来说啊，或多或少都有点效果，反馈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就说哎，我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说这辅酶哎，我吃的挺好。
0: 哎，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0: 普通的辅酶 Q 十吃完之后效果就停留在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时间再长也就是这样了。
1: 还真是啊。
0: 不是啊，辅酶 Q 十不好，是因为啊，你没吃过医用靶向的辅酶。
1: 对，
0: 医用辅酶370毫克的高含量靶向入心，
1: 嗯，
0: 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一天次的跳动，
1: 嗯，
0: 心脏能量代谢正常了，跳动的就有劲儿了，心肌供血啊就跟上来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心慌、胸闷、气短。这些症状马上就能得到改善，
1: 嗯，
0: 甚至消失，包括心绞痛的频次也会逐渐减少。
1: 哦，
0: 比如之前一个星期就犯一次的心绞痛，可能延长到10天一次，
1: 嗯，
0: 而且每次疼痛持续的时间和程度都会啊减少和减轻。
1: 嗯，越来越好啊，这就是医用辅酶和普通辅酶的差距。那么大家在选择过程当中啊，咱就要学会甄别了，吃就吃好的，咱吃就吃有医疗功效的。
0: 没错。
1: 嗯，
0: 像我之前接诊过这样一个患者，
1: 哎，
0: 他是啊心绞痛，心绞痛基本上是一个星期的犯3次。
1: 哎呦，
0: 情绪啊激动一点，或者呀、走路走得快一点，
1: 嗯，
0: 上个楼梯，干点力气活，马上就犯。
1: 犯病，嗯。
0: 每次都持续5到10分钟。
1: 嗯。
0: 所以说呀，在家里，只要是能伸手够的地方，就都是硝酸甘油。
1: 嗯，都常备了啊。
0: 因为他讲不知道啥时候啊，心绞痛就犯了。
1: 嗯。
0: 这样方便，省得遭罪。后来他听说呀，吃辅酶 Q 十能改善心绞痛。
1: 嗯。
0: 他就买了，还特地买了300毫克的，
1: 买的高含量的。
0: 哎，他就认为啊，这含量高应该是挺好的。
1: 嗯，
0: 结果呢，吃了3个月，就是啊，感觉身上有点劲儿。
1: 嗯，
0: 哎，其他没什么太大变化。那为什么呢？
1: 没吸收啊。看似表面上是300毫克，含量挺好挺高的，但其实就像您说的，被全

0: 但是你吃的不对，你得吃啊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没选对。
0: 把辅酶真正吃到心脏当中，这样才能有效果。
1: 嗯。
0: 我当时就让他去香港买，结果去了之后等一个星期才买了几盒。
1: 哎呦，那他也已经算很幸运了啊。
0: 结果吃上一周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
1: 怎么样？
0: 说这一个礼拜比之前吃一个月的效果都好。
1: 你看看。
0: 吃这一个礼拜心脏不慌了。
1: 嗯。
0: 而且晚上睡觉憋醒的情况减轻了。
1: 这就是心脏这个能量代谢劲儿足了，上来了啊。
0: 对呀。晚上睡眠质量也好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呀，感觉胸口窝也没东西堵着了，
1: 嗯，
0: 吃完一盒的时候，心绞痛从原来的一个星期三次四，减少到每周一次，
1: 嗯嗯，
0: 而且持续时间很短，基本上不到五分钟就过去了，
1: 嗯，
0: 包括现在他还在吃，控制的非常好。一点没有加重。
1: 嗯，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你越是长期吃，它的效果越好，体现的越明显。
0: 那肯定是的。
1: 嗯，
0: 医用的辅酶一天一粒，长期服用，能改善心肌功能，避免心衰。所有心脏病的患者，大家记住，
1: 嗯，
0: 最后就两个结果，一个是心梗，一个是心衰。
1: 心衰，孙主任，这不就是心脏没有这个代谢能量了吗？
0: 没错。
1: 嗯，
0: 心衰患者就是啊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终止了。
1: 嗯，
0: 但是目前中医药没有针对心肌能量代谢的，一旦发展到心衰，我们大家用的就是强心的药。
1: 嗯，比如说这个地高辛。
0: 没错，地高辛呢，它本身呢并不参与细胞的能量代谢。
1: 哦，
0: 哎，它只是让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啊快一点。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让它舒张的时间
1: 长一
0: 点。
1: 哦，
0: 哎，也就是什么，你原先呢是五分钟干活五分钟休息。
1: 嗯，
0: 我现在让你两分钟把活干完。
1: 嗯嗯，
0: 你就可以有七分钟的时间。
1: 啊、哦、是这么一个分配。啊、哦、
0: 哎，所以说地高辛呢它只是延长了哎，心脏舒张的时间，多休息一会儿了，你就可以多吃点东西，
1: 缓一缓。
0: 哎，这个就是地高辛起效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在用了地高辛之后啊，我们很多朋友都要严格关注自己心跳的节律。
1: 哦哦，
0: 哎，因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太累的人呢，有时候往那一躺，就再也起不来了。
1: 哇！
0: 所以说地高辛，你看说明书上，医生也肯定告诉你，
1: 嗯，
0: 第一个吃的量一定要很少。不敢多吃，
1: 嗯，
0: 都是四分之一片，甚至我见过有八分之一片吃的。
1: 哇，
0: 哎，为什么？就是怕呀你休大劲儿了。
1: 嗯嗯
0: 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心率慢的不能吃的。地高辛打的针呢叫西地兰。
1: 嗯，
0: 我们很多朋友在医院中呢也打过。打西地兰的时候是一个医生一个护士，
1: 嗯，
0: 都要站在你的身边。
1: 观察留意。
0: 对，护士啊要慢慢的给你往里推药。
1: 嗯，
0: 医生呢要拿着听诊器一直听着你的心脏。
1: 哇，
0: 哎，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是你的心率突然间一变，医生马上会告诉护士，
1: 嗯，
0: 停。哎，所以说这些药这不是啊可以随便用的。
1: 嗯，那如果说咱给心脏补充足够的这个能量，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0: 所以说在香港啊，在治疗冠心病的方案中加入了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一天一粒就可以让心脏的能量代谢啊进入稳定状态。
1: 嗯嗯，
0: 维持心脏每天10万次的跳动。
1: 嗯，
0: 稳定心肌细胞，让心脏每一次跳动都能满足全身的供血。这就啊不需要加快心跳或者是升高血压来维持供血了。
1: 是的，
0: 在香港长期吃医用及靶向辅酶的人，高血压、心动过速、心衰的发病率仅仅1%。
1: 嗯，控制的非常好啊！医用靶向辅酶养心肌呀、啊，是独一无二的，它相当于是心脏的这个能量包，咱有它呀，就可以维持心肌的功能是正常的。
0: 医用级靶向辅酶之所以可以做到靶向入心。它是有配方的。
1: 嗯，
0: 第一大黄金配方就是370毫克辅酶
1: 高含量。
0: 哎，它是啊心肌能量代谢

0: 必有的一种营养成分，
1: 嗯，
0: 是架起能量代谢的桥梁。
1: 是，
0: 哎，心脏想要跳动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大配方呢是红曲米，
1: 嗯，
0: 能够啊将辅酶全部送到心脏当中。第三大黄金配方，脂肪酶，
1: 嗯，
0: 将红曲米和辅酶粘在一起，没有一点浪费。
1: 嗯，三大黄金配方强强联合啊，快速的提升心肌功能。其实这三大黄金成分单拿出来哪一个都是非常好的养心产品。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红曲米，它是拉丁，能降脂，减轻血管当中的垃圾的沉积，
1: 嗯，
0: 可以预防心梗。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单独吃红曲，好一点的一盒呀就得七八百，
1: 哇，不便宜啊！
0: 哎，包括脂肪酶，现在我们这边啊还没有引进，但是香港那边脂肪酶一盒呀得1000多、
1: 嗯、哦，
0: 分解血脂的速度非常快。
1: 那咱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就等于同时吃了三大产品了。
0: 哎，这就是医用靶向级别辅酶的黄金配方，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医用级靶向配方。
1: 是的，
0: 至今都没有啊能与之匹敌的。
1: 嗯，
0: 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讲，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改善症状的同时，长期服用可以防止心衰。
1: 嗯，
0: 说说在香港，它是一年当中值得期待的产品。
1: 现在不光是香港地区朋友期待啊，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也非常期待。有了港药直通车，就真是让我们接触到很多尖端的产品，所以大家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在孙主任您身上了啊！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大家伙带来呢？
0: 别着急哈，快了，这个正在给大家走手续呢。
1: 嗯，
0: 按我的经验估计，再有3-4天就差不多了。
1: 太好了，我们一同等着这个好消息啊！这几天的节目，大家伙一定要留意听，医用靶向辅酶。可以说是辅酶当中的天花板是级别的了啊，高含量370毫克黄金配方，能精准靶向入心。所以吃辅酶啊，咱就吃医用靶向辅酶。孙主任刚才说了，再有3-4天就能有好消息了，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进行预约登记，等有好消息的时候啊，让工作人员通知大家。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0: 我也姓孙，
1: 哎，
0: 我今年72岁，就是我买了那个原来那个套股高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安息香这个药，听了之后我就比较感兴趣。我有什么毛病啊？就是手脚发凉，左侧的那个鼻子有炎症，跟耳朵造成了一点伤害，但是我吃了这个大概2天吧，这个安息香的药，就是这个耳朵吧，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变化，原来的那个耳背的那种感觉要好多了，还有我那个手脚发凉的感觉也好多了，所以我买的也比较多，买了4个疗程，还有那个耳鸣那感觉呢，也有转变，也好一点。那个我前几天我去的那个医院，是那个，反正就检查了一次，第一的大夫跟我说那个我有腔梗，我原来在几年前我得过一次腔梗，比较轻，但是呢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
1: 走路啊，什么影响啊？
0: 就是走路和说话，走路，反正走路那个不像就是没得病之前不一样。那个感觉哈比较有感觉，反正就不是特厉害。住了几天医院，然后那个后来出院之后吧，就是这说话非常费劲。比现在差多了。您现在听我说话正常吗？
1: 还可以。
0: 还可以。这个一段时间我觉得稍微好一点。
1: 你血压血糖怎么样？血压血糖血脂。
0: 我是有糖尿病，血压基本上不高。但是原来的那个大夫让我吃，我就一直没断。
1: 降压药吃的什么药啊？
0: 替米沙坦。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基本正常嘛。
1: 血糖呢？
0: 血糖也正常。
1: 降糖药用的什么药？
0: 降糖药用的是那个打的胰岛素。还有拜糖平吧。
1: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0: 糖化血红蛋白是6点和6到7点左右。
1: 还算可以吧。血糖呢？
0: 血糖是6的，空腹是6点多，也是7点左右吧。
1: 血脂怎么样？
0: 血脂正常。
1: 你现在除了胰岛素、拜糖平和替米沙坦，还有什么其他药在吃？
0: 在吃还有那个他汀、阿司匹林。别的药没有了，别的药后来我就买了这个安息香这个药。
1: 你那个脑袋里腔梗有多少个？
0: 多少个？但我一点都不懂。他就说有就腔梗。
1: 心率怎么样？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没事。
1: 尿化验呢？
0: 尿也很好。
1: 那你这个腔梗就是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稳定住血糖、血压。再用安息香修复神经，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0: 这个药要吃多长？吃几个疗程啊？
1: 哪个药啊？
0: 就是安息香。
1: 越久越好，对于你。
0: 越久越好。
1: 对，因为你三高症都有了。
0: 三高，您说的是那个什么，血糖、血脂、血压是吧？
1: 对，
0: 我觉得我毛病也不少，耳鸣。耳鸣也有疗效吧？
1: 耳鸣也属于神经功能紊乱嘛，它不也属于幻觉嘛？该用的药已经都用了，完了平时自己再注意点，运动了、戒烟了这些情况都要注意。
0: 我不抽烟不喝酒，
1: 问题都不大，而且心理压力别太大。
0: 心理压力反正最近比较累。那个，我再给我的家人啊问一下。他那个就是胸闷气短。
1: 他多大岁数啊？
0: 他55、56吧。
1: 55、56胸闷气短。
0: 对。
1: 血压血糖怎么样？

0: 血压血糖基本还可以，没有没有血糖不够。
1: 这样的，我给你两个建议哈，给他用两个药，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药用的辅酶 Q10，增加心肌的力量，减少心肌消耗，防止的衰老，叫医用靶向辅酶，这是一个。完再
0: 辅酶 Q10是吧？
1: 医用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 Q10效果一般。完再有一个就是什么？他这个年龄的话，就是更年期之后，和解剂效果更好，逍遥丸这些。
0: 逍遥丸。
1: 对。这两个药怎么用，到时候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1: 问题不大啊、嗯、
0: 问题不大，这就是有时候也生点气，然后一生气就
1: 对和解剂嘛。我要为什么让你用逍遥丸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
0: 那你那好嘞好嘞好嘞、
1: 哎、
0: 谢谢你啊。您那个让那个让那个再给我打个电话吧。
1: 好的好的啊，
0: 谢谢孙主任 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之前节目你带来那个舒克香，我用的挺好，
1: 嗯，
4: 到现在吧，都有8个多月了，复诊来了，
1: 你介绍一下吧，你具体的情况。
4: 孙主任哪是岁数大呀，冠心病，
1: 嗯。
4: 以前的时候就总感觉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喘个大气儿才舒服，最难受是心绞痛疼起来呀，冷汗能把那衣服都打湿，只要是胸口有点不得劲儿，就赶紧就吃硝酸甘油。
1: 嗯，
4: 后来这不我听你讲这个舒克香吗，说是香药开窍止疼，我就用上了。刚吃的时候这味道是真冲啊，而且就辣嗓子，说心里话真是捏着鼻子往下咽的，但就这一口咽下去之后感觉开窍了，
1: 嗯，
4: 就感觉从嗓子眼一直到胸口窝打开了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
1: 这个苏克香特点就是这样，因为啊本身苏克香它属于烈性药，
4: 对，
1: 哎，我们吃进之后啊就是靠这个辛辣的味道，瞬间呢就能把你所有的心窍都打开。这就好比啊我们大家平时啊吃辣根儿，老年吃的可能少一点哈，就芥末，哎，是不是尝一口啊就顶天灵盖。其实啊苏克香和辣根儿芥末它的原理啊都是一样的。这种辛辣其实啊就是一个通窍的体现。如果没有这个辛辣的味道，也就没有啊开窍这个作用了。
4: 对，效果真挺不错，挺快。我吃了咱们的苏克香现在有8个多月了吗，
1: 嗯，
4: 哎，心绞痛就已经不犯了，平时那些心慌胸闷突然间上不来气那情况没有了，消失了。
1: 嗯，
4: 我现在家里还剩一盒，自己去买吧也没买着，剩的一盒啊我都不吃，放起来就怕犯病的时候没有。
1: 上次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洪都拉斯的苏克香，这种洪都拉斯的苏克香啊目前只有香港有，在香港啊它可是心脏病患者家中必备的。当心脏疼痛突发的时候，你不管心绞痛还是心梗，一支推进去就可以啊防止猝死，防止心绞痛啊向心梗发展。它属于啊药物型的挥发油。每一滴里边呢都装了57种治心的成分。一克就可以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心窍开了就可以快速地将淤积在心脏的浊气和血瘀疏通，

0: 同时药性挥发油可以啊扩张血管，就能防止啊心梗猝死。但这个问题也就是这药太少了，以前的时候一年呢还能生产一次，现在三年才能生产一次，只能赶上有的时候啊才能给大家带了一点。
1: 那我就关注节目，啥时候有呢我再定点。孙主任，我这心脏本来就不好，平时吧吃点辅酶，你讲这个医用辅酶我就要吃点，和苏和香啊在一起吃，对我的心脏也好。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对心脏的效果呀肯定会更好。我们说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呀，它是心肌独一无二的营养。首先讲啊，它含量特别高，它一粒也就得有370毫克，一天吃一粒就可以满足我们心脏一整天对辅酶 Q 10的营养需求。另外一个呢，它是靶向辅酶，这370毫克呀能够直接进入到心脏当中，相比我们平时吃的这些普通的辅酶 Q 10，哪怕你吃的是300毫克的，你觉得吃的含量啊已经挺高了，但是这300毫克啊真正最后能到心肌细胞的可能才呀 1.5 毫克。所以说你看普通的辅酶 Q 10你吃一年都吃不出效果，但是如果你要吃医用靶向辅酶，吃7天就能有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苏和香，防止心脏出现各种猝死风险，这对心脏病的朋友来说就可以说也是上了双重保险。
1: 那可太好了，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呢？
0: 别着急，手续啊已经在走了，办完手续之后啊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
1: 我就等着你了。
0: 行，那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孙主任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
0: 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现在我78岁，我现在就是什么问题，就是说话没有力气，吃饭还得休息2天，粮食，走路走不动。所以谁一打电话我吓一嘚瑟。
0: 你是一天都这样还偶尔这样？
4: 一天都这样。
0: 晚上睡觉睡着了吗？
4: 晚上睡觉一宿啊醒个5-6回吧。
0: 嗯，你血压怎么样？
4: 我血压135高压。
0: 嗯，
4: 低压在75那左右。
0: 你过去有过高血压吗？
4: 过去没有。
0: 嗯，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
4: 嗯，就是走路走不动了。
0: 你身高体重怎么样？
4: 我身高1米76。
0: 嗯，
4: 体重128斤。
0: 原先就这么瘦吗？
4: 原来就这么瘦。
0: 嗯，你身上除了这个没劲儿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0: 胃胀不胀？
4: 胃不胀。
0: 胃不胀。
4: 陈主任呢，我就想叫你，我到医院检查去了，说有一个心脏早搏。跳伞一下停一下。
0: 那跟这个没关系。去医院检查有没有化验血钾呀？
4: 没。
0: 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4: 我现在吃纳豆还有那个辅酶 Q 10。
0: 辅酶 Q 10是哪一种辅酶 Q 10啊？
4: 北京同仁堂的。
0: 普通的辅酶 Q 10。你这样的哈，你第一个有时间呢去医院化验一下血钾。就是钾钠露，就是那个盐分，验一下血里的盐分。这个检查的名字叫血电解质。看一下呀有没有低血钾。会出现。再有一个你的症状啊，这是属于什么？属于抑郁的症状。我建议你一个保护好心脏，这个你把那个辅酶 Q 10啊改成医用辅酶，就是心肌细胞的辅酶。针对心脏的问题，再有一个呢，针对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啊，你用血辅助一丸，就是三件事。第一个，去医院化验一下血电解质；第二个，最终。

0: 要的一条，把辅酶 Q10 换成医用辅酶，因为只有换上它，心肌细胞的力量才能恢复，才能保证你全身细胞的供血，要不然哪里都缺血，哪里都没劲儿啊！哎，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心理问题的话，我给你推荐你用血辅助于丸，就这三个应该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另外老师啊，还有我那个心脏什么2.5、3.5反流，还检查了
0: 少量反流，不用去管它
1: 啊。
0: 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有的，我就说
1: 了
0: 嘛，你有抑郁嘛，你抑郁的人都是有焦虑表现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让你服血辅助于丸呢？如果70岁人对一个反流这么关注，就说明这是心理问题了。过度关注自己的健康了，这些就够了。
1: 有就换一换钾呗哈。
0: 化验一下血电解质，咱明确一下你这个没劲儿中有没有全身缺盐的表现。钾这种电解质这种盐分是负责有劲儿的。第二个很关键的，你现在全身血液循环不够，中医讲叫血虚，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这个时候补辅酶 Q10 必须得是专用的辅酶 Q10， 要不然的话那个量根本达不到，所以说我推荐你这个叫医用辅酶心肌细胞土酶 Q10， 再有一个血辅助于丸，这两个药怎么吃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1: 另外老师有时候半夜间啊憋醒了，憋醒了全身不会动，他不会说话，
0: 这个叫惊恐发作，这是典型的焦虑抑郁合并的，用血辅助于丸就可以。
1: 好了。
0: 那好的。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啊，我听你这个节目呀都有2个月了。总算是把这医用辅酶给盼来了。
0: 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想把呀香港很多端的王牌产品呢介绍给大家。手续走得快的就能提前给大家带来，手续比较麻烦走得慢的就可能晚一点。像这次的医用辅酶呀，它的手续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它是属于稀缺资源。
4: 那点嘞呀就太好了，我就用过这个医用辅酶。
0: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简单介绍一下。
4: 我那是心衰，这个心率特别的低，这严重的时候啊这一分钟能跳40次。好一点的时候啊，这一分钟能跳个50次。每天呢，就是只能在床上躺着，坐起来呀、老迷糊，浑身也没劲儿，这说话呀也不愿意说。家里边急救药常年备着，就怕一下子心脏不跳了。
0: 其实啊，心衰就是心脏跳动的太弱了，没有劲儿，满足不了啊身体全身供血的需求了。那个，所以说这个全称叫心功能衰竭，哎，其中很多心衰的原因都是心脏的能量不够了，跳不动了。吃不饱饭的人肯定干不动活啊，心肌细胞也一样，没有能量供给了，那自然他也干不动活。所以说现在临床当中，对于心衰的治疗，在吃药的时候，大夫都会建议你把辅酶 K 上，为什么呢？它不是强心的药，它也不会啊刺激心脏去跳动，而是直接给心脏能量代谢架起个桥梁。当心脏的能量代谢恢复正常之后，它就不需要啊去刺激心脏，就能让心脏啊跳得有节律、有力量。但是为什么我们吃这些辅酶

0: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因为吃的那个辅酶全身分配之后，最后到心脏的已经非常少了。
1: 当时大夫也让我大胃药吃，让我呀上药房去买。我买的还是咱的好开的，吃了半年也没有啥太大的变化。但是我吃上香港买这个大象辅酶之后，首先我感觉这个供血比以前好了，喘气了也没有那么费劲了。坐一会儿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这身上有劲了。我现在吃半年多了，这心率啊差不多能到60下。这心率上来了，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我现在也挺高兴，一天一天的见好。
0: 哎，所以我说呀，咱如果吃辅酶，一定要吃啊这个医用的靶向辅酶。医用辅酶它的370毫克高含量，可以啊靶向入心。靶向听说过吗？
1: 那不是治病变的吗？
0: 对，医用靶向辅酶呀，它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精准，精准将辅酶 Q10 成分全部啊送到心肌细胞，让心肌细胞来吸收，而不要让其他细胞啊把这些辅酶 Q10 抢走。
1: 听着高端，这用起来的效果呀？
0: 对呀，因为它里边的370毫克呀高含量的基础上，还特别添加了以心肌细胞亲和力强的红曲米。并且利用脂肪酶的粘合性，将370毫克辅酶与红曲米粘合，不仅解决了辅酶成分的精准靶向入心，同时呢，脂肪酶粘连红曲米这两种成分呢，对心肌细胞多余的脂肪进行分解，所以说吃它，平均见效时间就是7到15天。
1: 那啥时候啊，能给我们也争取一批，我就不去香港跑了。这一趟下来花费太大，比时间还费力的，这岁数也大了，就不愿意折腾啊。
0: 没问题啊，已经啊现在在跑手续了，等我们把手续跑完就能啊带过来，想用的就安心等着，手续办完了我会第一时间呢通知大家的，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你可给我省大力了。
0: 哈，没问题，关注节目就行啊，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1: 好的，
0: 那好，再见。
1: 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向朋友们问好，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有这样一位演员，他从9岁开始学戏，从艺74年，从一个被卖过的穷孩子到一代乐调大师，从一个苦练嗓音的戏班学徒到一个流派的创始人，这其中到底有多少和舞台生命融为一体的传奇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一代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共同来了解他的戏曲人生。欢迎关注。提到毛爱莲的名字，在许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间依然流传着宁可半月不吃盐，也要看看毛爱莲，看了毛爱莲的戏，这一辈子不生气等俗语。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毛爱莲并非是他的本名，他的原名叫杨舍。与许多名演员一样，毛爱莲也有着自己不幸的童年。在他4岁时，母亲病故，父女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后来父亲又给他找了个后妈，由于贫苦，毛爱莲与后妈的关系十分的不融洽。她记得有这样一个细节，家里灶台上放了几个小红薯，她绕着灶台转了好几圈，就是不敢拿一个小红薯来吃。

十七岁再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

小米饭。

非他是烂嘴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娘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在毛爱莲七岁那年，为了能够让孩子顺利地活下去，养父无奈就把他卖给了漯河的毛黄氏。自此，杨舍的人生开始了重大转折。他到漯河后也改了名，这也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一代大师毛爱莲。如果没有毛黄氏这位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提及往事，毛爱莲记忆犹新。毛黄氏很爱看戏，所以耳濡目染，毛爱莲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她九岁时，当时漯河发水，无奈辍学的她被送到当时的漯河老街国民舞台，由杨小凤主持成立的文凤班去学戏，师从乐调名家邢金奎。从此他开始了与戏曲舞台一生的不解之缘。

下海我给他找龙人，要上天我给他搬梯子，吃喝穿

0: 曲好声音，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当时那个时代，稍有活路的家庭是不会让儿女去学戏的。毛爱莲回忆道，在戏班当学徒时，老师要求非常严格，夏天顶着烈日，冬天迎着寒风，稍有偷懒，藤条就会抽到自己身上。为了练好一个好嗓子，无论是寒暑，每天天一亮，他都要和班子里的其他学徒一起跑到附近的树林子里去喊嗓子练踢腿。也正是靠着这份苦练，使他打下了牢固的基本功。13岁的时候，毛爱莲开始登台演出，他扮相俊俏，唱腔如行云流水，一招一式挥洒自如。领衔演出的《青龙山》《五凤山》等剧目很受群众欢迎，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毛小爱。很快他成了班里的主角。
1: 你刚才提起张春阳，我这房就是他编的。
2: 你说这房是他编，我老婆心里有怀疑。张春阳编房都叫供销社，他咋会私自卖给你？
1: 老嫂子，你不知俺们两家有亲戚。
2: 有亲戚？
3: 哎，可是
2: 啥亲戚呀？啊？

0: 有九遍往外上买，你说这有啥问题？
1: 听他言又笑又生气，这人真是厚脸皮。既然你是他外甥，卖还不回，把人气七块一对儿，我同意。
0: 给你。
1: 以后错了，我找你。
0: 老头子，我家就在西庄住，名字叫做徐老七。我要是说话哄骗你，我从今以后不姓徐。
1: 五对儿落款我全要还，有件事情求求你。俗话说帮忙帮到底，老老家你得给我送回去。
0: 老头子，
2: 1943年，毛爱莲成立了新爱剧社。1949年秋，他率领的新爱剧社经过批准，归属周口市领导，改名为红光乐调剧团，毛爱莲任团长。无论是唱戏的环境怎么变化，毛爱莲从没有落下基本功的训练。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嗓子，他对自己要求达到了残忍的地步。他不吃生冷、辛辣，远离大鱼大肉，更谈不上抽烟喝酒了。就连吃饭也只吃一个八成饱。他怕稍不注意就会毁了为大家唱戏的好嗓子。1956年，河南省举办了全省的戏曲观摩演出，他主演的《火焚绣楼》获得演出一等奖，并和张秀清、申凤梅合演了《三哭殿》。当时的河南省文化厅发文，毛爱莲与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李思忠、张新芳、申凤梅被定为名演员，时称河南八大名演员。
0: 算了，前来没飞，我今天

1960年，毛爱莲刚回到许昌没有几个月，就被通知要率团进京汇报演出。他不负众望，由他主演的《吊印》《吴宁府》两出戏大受首都观众的欢迎，并受到了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观看演出后，握着他的手说：“你演得不错，是个很出色的旦角演员，你能红遍全国乃至更远的地方。”1965年，他在斗书场中扮演大凤娘，代表中南地区赴京演出，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幸福。

去，相公啊，催啥说也得把年过去。

0: 是对的啦，学武安逸。
1: 站住！
2: 你竟敢当面把我欺，是方才飞将刀高，你说的啥？
0: 这句话都是为了给你啦，臣服气。
2: 嘿，嘿。赵俊也不听你花言巧语，你一心想找个如意的女婿。
0: 哈哈哈。

0: 装是瞎装。
1: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

0: 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

0: 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老爸，走，动起来！
3: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4: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5: 吸取好身体。

音，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1965年，由毛爱莲主演的现代戏《卖箩筐》夫妻俩被拍成电影。1981年，他主演的传统戏《白奶奶醉酒》被拍成电影，并且凭着这部戏，他获得了小百花奖。据统计，毛爱莲自从走上了戏曲道路以来，共演出了130多部戏。在他主演的戏中，有3部被拍成电影，6部被拍成电视剧。他还出了2个专辑。毛爱莲久演不衰的得意之作是《火焚绣楼》《李双喜借粮》《白奶奶醉酒》。

戏曲好声音，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塑造就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毛爱莲主攻闺门旦，在群众当中享有一定的声誉。这种声誉主要来自于他的唱功，在表演上特色并不显著。六十年代以后，通过现代戏和样板戏，又主攻老旦，毛爱莲在表演上有了不少新的创造，显示了他过去不曾显示的才能。他特别注意对于舞台上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表现剧中人物的个性。他对自己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会认真反复细致地进行推敲，力求找到最能表现其个性特征的戏。因为他深知同是闺门旦，官宦之女，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香菇村妇，年纪长

趁那

0: 心，他的秀名传万春，叫我看老爹爹或他是冤人。
1: 爹爹，
0: 你做事心太狠，这句刺疼。

家做前进，做烂将跟他吃套餐，爷爷呀，请发现我们套餐。

不晓得。

0: 毛爱莲对众多人物的成功塑造，既是她用心观察、潜心研究、精心设计、细心体验的结果，也是她充分调动戏剧手段、准确表现的结果。她的念白清晰流畅，明快利落，朴实自然，有鲜明的节奏感和强烈的音乐感。他的表演俏而不泼，韵而不涩，细而不繁，十分注重眉目传情、手袖传情、举止传情，而且传得适度、适中，不欠不过，恰如其分。再加上他独有的夜风吹动银铃响、山中飞泉鸣叮咚般的大段唱腔，让人看了听了真像吃了一顿美餐，余香不散，绕梁三日。
1: 呀，我的白菜花花味啦。苏大林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喊娘叫，喊我是风水响应灵，又好比小一辈唱尖的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你咋喊的？

母，就是七丈一头青丝如美染，白又不差，两鬓点了胭脂白，白生生啊，杏子眼黑灵灵灵，两道眉子又黑又细，腮弯的光，疙瘩大鼻子多像春樱桃口不点，自来绿黄四肢深处如人心。放下花包里直接换，小哥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好的叫三月五果出水。

端板上说几句暖心话，把他哄回。

里国大众

岂不烦？他要。

祖母的儿子扬言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足。

0: 出儿媳啊，我这爱热闹又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见大郎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呢，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天

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 这就是科学的。

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2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他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他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他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他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他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
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两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儿的。再加上他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十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了三四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第二行他能看见了，以前第一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第二行，将来第四行第五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第五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视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高连着用一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煤20盒以后，患者我治过的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高喝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
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一年半到两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膏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用了不到一年，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高这一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眼睛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2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
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

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十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三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三新人回门，第三趟快到十五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喝口喝了七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两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柔柔的满街跑，开的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

0: 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啊，你好，胡老，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哦。
2: 啊。
0: 啊。
2: 非常感谢您，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嗯嗯嗯。
2: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吧，我今年63了。
0: 嗯。
2: 啊，岁数也不算大，可是我吧，就是的高血压还有肩周炎都得了得有20年了。
0: 嗯
2: 啊，40多岁开始就高血压、肩周炎了，完了这么都得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不但脑袋迷糊呢，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
0: 嗯，
2: 完了吧，就总觉得就这心口就憋得慌，就说话就累挺，就喘气费劲是那种感觉。哎呀，可遭罪了。特别是退休了之后，这搁家一待，这病情一重了，就觉得妈活都没意思。你说高压。就血压高的时候都能到178，
0: 嗯，够高了，
2: 低压也100多，
0: 嗯
2: 嗯，哎呀，这一天天的药一把一把吃，都不知道换多少种了，就能记住的也就4-5样，剩下那些都有不记的，常吃的就是一整就换，一整就换，这效果也不好。
0: 治疗高血压的药太多了，
2: 对呀，完这有一天吧，你说我自己在家待着憋难受，我这脑袋还老嗡嗡的。哎呀，待着也是待着，出去溜达去吧，爱咋咋地去吧，走哪儿算哪儿呗。这结果就是在楼下吧，就碰着我们隔壁小区原来认识的一个老姐姐，她吧跟我一个有毛病，高血压。但是她吧不像我肩周炎吧，她腰间盘，她那腰间盘比我这肩周炎还重，天天走道就是以前看到她的时候就扶着这个腰走，也10来年的毛病。啊，她跟我说，她说这个大妹子，我用那个膏，现在的身体就哪哪都好了。好了，这不我就赶紧问他嘛，完一打听就知道胡老师您了。
0: 嗯，
2: 就是回来这不我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嘛，就这么的就知道咱高了。
0: 你看看多好的机会呀、
2: 啊！就是听您讲的也好，我也听得懂。完了，我就先订了30盒，就是我吃到 第四天的时候就有病。

0: 说话了。哎呀，就感觉的这个肩膀吧，就酥酥的，就像小小虫子就爬着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你等到吃到一个星期一过的时候，我就感觉的就是用您的话说，就是经络通了啊。哎，就感觉舒服了，因为这我这个肩周炎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老感觉的就像有什么东西给我就是焊的，就像这筋呢、连着似的，这胳膊抬不起来，一举起来这个膀子疼。完了，就是以前洗头啥的呀，都是那个老伴儿帮我洗。完了这完事吃到，我看看啊，到一个月吧，一个月多点的时候，哎呀，我这胳膊都能抬下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你说，哎呀，这把我乐的，可开心了。而且就是洗衣服，往衣服架上晾衣服，我们这老式的五楼房。那个衣服架都在那个天棚上吊着，比这个举下胳膊晾衣服，我都能搭到那个衣服架上了。
1: 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是原先我这些我都做不到。哎呀，就没吃咱们那个之前那高压都一直就180左右。这我都拿小本子都记着点儿。大夫老说你得自己做个记录。看看你这个高压维持多长时间，这不我就记着嘛，我得对比呀、这不就现在这个高压就一天现在就降到150-160，我今天早晨量就156，低压92。
1: 哎，你看看降下来了是吧？
0: 是啊，哎呀妈，这
1: 接近正常了啊。
0: 对呀、哎呀，就感觉到哎呀妈，自己都放下一块心病，就长出一口气儿似的，就走道腿脚都轻巧了。
1: 是的。
0: 就是脚也能抬得高了，也有劲儿了。哎呀，这给我带来的变化真的特别大呀！我每天都量血压，我一看这血压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心里头哇就敞亮啊，胡老。
1: 那可不是，这个改变咱们是最痛快了，因为咱们痛苦没了。啊，减少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当然的高兴了，是吧？
0: 就是你看我现在这血压，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吃那个降压片，吃那什么真菊降压片啊，还有什么卡托普利那个降压药啥的，我就先给它停了。我就没吃，我就一直吃咱们那个坚持吃。我觉得咱们这个药吧还不刺激胃，吃那个降压药一天，哎妈，老上厕所，特别晚。
1: 没有这些副作用。
0: 是呗，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低压呢和高压都维持的挺好啊。这胡老师，这个胡老您给我带来这个，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这个可真是太好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呢。选择了对了是吧。
0: 我寻思就是接着吃，就是一定要把我这个病轻轻松松治好，因为我就坚持用嘛，用到将近3个月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脖子往后，什么前后左右打拧的，这个都不疼了。要原先这肩周拧压迫这颈椎这脖子，也前后左右回弯都费劲，现在都不这样的了
1: 啊。肩周炎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我这一效果好了呢，这还闹点家庭小矛盾。那个我老伴儿啊，他就总感觉他身体不舒服，总觉得像累挺，毕竟也6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比我还大2岁。完了他看我这一天天好，他也就学摸的想吃我这药，但是我当时没买那么多呀，你说。完了那个我就不想给他吃，完了你说他还想吃。完了后来我一看我吃的都这么好，完就赶上就是上次咱们不有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吗？
1: 对。
0: 完了是啊，完我就又订了那个50盒咱家的啊，这回我就敢给他吃了，订完这50盒。
1: 咱们有把握了是吧。
0: 对呀、你说我是不是像小孩似的，你说完之后就跟老伴儿我俩就谁也不抢了，我觉得一家一半分的吃。
1: 好极了、老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您病好了，这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完这不一起，就像您说的一起吃，叫什么修复本源是不是、都能得到健康的身体。我这老听您讲座，我也学几句医学词儿。
1: 您说的还挺对，确实就这样。咱们主要作用的时候就是本源疗法

0: 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您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为您高兴啊！啊，坚持吧，哎，继续用吧，老朋友。尤其您两位，您和您的老伴儿过去争这个，
1: 对了，
0: 啊，两位都用它吧，啊，你们的老年阶段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恭喜您两位，好吧？
1: 行，那就感谢您胡老啊。
0: 哎，好，别客气，
1: 好，
0: 啊，就这样吧。
1: 今天就跟您汇报到这儿。啊，等过些日子我老伴儿用的咋样了之后，完我再跟您及时沟通哈。
0: 哎，好的。
1: 毕竟他比我用的晚。
0: 我相信你们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好了，就这样吧。
1: 好，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谢谢胡老，感谢您，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我是山东泰安。
0: 哦，
3: 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啊和你老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3: 我主要是这个肺气肿啊，这个我这肺气肿这时间比较长了，有20多年了。
0: 是吧？
3: 哎，上头还有肺大泡，曾经这个肺大泡破过，这个造成气胸，还是比较严重。这是我的这个肺气肿。再一个，我的眼睛啊，这个左眼，这个眼底黄斑，那视网膜有点撕裂，
0: 眼底有黄斑是吧？黄斑变性。
3: 哎，对，做过手术，这是左眼，这个右眼啊，造成这个角膜溃疡。
0: 嗯，
3: 这个溃疡的面积啊，就像那个哈密瓜那瓜子是那么大。
0: 嗯，
3: 这个也做了这个手术。
0: 嗯，
3: 这个视力啊几乎快失明了。
0: 是吧？
3: 哎，能够伸手啊，能够看着几个手指头，在远了也看不着了，能看着点这个光亮。
0: 哦，
3: 这是右眼情况。但这个左眼能看得远，看5-6十米能看着，但是这个看着这个像雾似的。
0: 嗯，
3: 对这个人的这个面目啊分不清。
0: 嗯，
3: 我再一个你就是大便干燥，所以这活动也少，是饭量也小，所以说大便干结，大便时候困难
0: 啊，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夜尿多，这一晚上就是30次，而且一晚上也睡不好觉，这是我这个病情的情况。
0: 嗯，
3: 这个
0: 很多呀，病是吧？
3: 哎，这个。然后一会儿我再介绍我这个和这说这个改善的情况，一会儿再可以汇报。
0: 哎，好的。
3: 哎，这个我老伴儿呢，他也这个和这，他主要是冠心病这个房颤。
0: 嗯。
3: 平常这个出汗，一活动出汗，不管是说5度以下，这个他都出汗。
0: 哦。
3: 这个一躺着这一坐起来，这个头晕。
0: 嗯。
3: 哎，头发昏。
0: 嗯，
3: 哎，他这个平常他这个右腿呀，过去出过车祸，人家个倒车把他撞在这个车底下，这个被这车轱辘把那个腿倒没压过去吧，给腿大腿给腿断了。
0: 你看看外伤多厉害呀，是吧？嗯，
3: 在医院住了1年多的医院， 打的挺好办。

0: 说岁数比较大的83了，所以他现在这个钢板也没起，岁数大的也没起、
1: 哦、
0: 这个平常这活动啊，他这一活动这个腿也疼，
1: 嗯，
0: 哎，一活动一走路这个腿疼，上超市啊上哪去啊，哎，他说我这一活动这个腿疼的，或者上楼梯得不，他的那个护栏呀，常常上、
1: 嗯，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哎呦，相当厉害了，所以他也这个起夜啊，也4-5次啊，
1: 哦，
0: 他还有高血压，就是我老伴儿啊，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和这个，因为我和这比较好，所以我这个让我的姑娘啊、女婿啊，也喝。
1: 啊，
0: 他们喝了以后，因为他们年轻一些个，见效相当快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效果多好！
0: 哎，效果相当好。你像那个闺女、女婿他们啊，主要便秘啊，排尿多呀、啊，身体累。哎，他的身体感到特别的累，这个喝了以后，都有很大的改善了。
1: 啊，
0: 哎，
1: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吧？嗯，
0: 哎，是啊。这个大体这个病情啊，我这个简单和你介绍这么多。假如我把这个和这个说这个在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个好的表现，我现在都是前列腺炎啊，基本治好了。
1: 嗯，
0: 这个大便呢也比较正常了。
1: 哦，
0: 再一个我这个肺系统啊，因为它20多年了，所以我这个离不开这个。这个吸氧啊，这个我有2台这个制氧机，
1: 嗯，
0: 因为这个稍微一活动都憋得慌，都是稍微增加这么几步的话，那你快着，你慢了都是憋的都我受不了，快着当然快着这个小便以后，回来又快了吸上氧，
1: 呼吸功能相当不好是吧？
0: 哎对，所以这个他活动根本不可能活动了，就那么天天在那坐着。说这个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我那个躺不下呀，这个一躺下就有咳嗽有吐痰，这个有的坐起来，那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这么老是折腾，所以我把那个后边那个床上那个垫上被，像那当时的那么干椅子，这一宿到晚都是这样。
1: 你看看
0: 就不能躺下，
1: 离不开它了是吧？
0: 哎，离不开了。哎，现在呢说这个不吸也可以了，不憋得慌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所以我这个以前始终离不开，现在一开始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0: 嗯，我这个眼睛，现在啊，这个左眼这个右眼啊，哎，能看好远了。
1: 嗯，
0: 除了这个雾以后啊，都是恢复到以前的程度了。
1: 你看看，
0: 都现在还有点、
1: 效果多明显，是不是啊？
0: 哎，对，以前看的地下根本都。看不清楚啊，说是不敢走，说是喝了这个、哎，对我的这个眼睛这方面有很大的这改观。
1: 嗯，
0: 我估计的话，才有上2-3个月，恐怕我这眼睛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情况了。
1: 没有问题啊，
0: 哎，
1: 这是肯定的啊。
0: 这个我看我这个老伴的这个情况，这个腿，这个右腿，他不是断了吗？他这个平常的有时候走路也疼，现在他走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个腿啊有劲了，
1: 嗯，
0: 你现在上楼梯不像前阶段，扒着那栏杆一步步那么上来，现在直接就能走上来，空空的，
1: 好，
0: 这就是说有最明显的一个什么，一个表现，
1: 所以多方面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0: 哎，是啊。原来这个你看他这个体重啊，就是140，比较胖的。你看这个手啊和这个脚啊，最高是骨。这他拿起一走路，这个脚还搁的哈。哎，现在呢，手上也有肉了，这个脚呢也长了不少肉。他说这一走路啊，哎，像底下像垫个毯子似的，哎，软乎乎的，不像以前那么搁的哈。这个脚就有一个明显的。哎，表现
1: 太好了、
0: 哎！
1: 对于咱们的下肢的这个负担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哎、
1: 这多好啊！
0: 这是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得看看我这个那。

0: 姑娘和这个女婿啊，他们的情况。
1: 嗯，
0: 这个姑娘她也是这个毕业，现在这个这是第一次的来的，这个有很大的改善。
1: 嗯，
0: 再一个她这个耳鸣啊，像那个这天子叫是呜呼呼的，现在不耳鸣了。这个浑身这个累的哈，现在不累了，有劲儿。
1: 你看看，
0: 他是每天出去上超市啊，哪去啊？感觉不累了。这个闺女女婿呢？这个排便，比较困难，便便都正常了。
1: 嗯，
0: 这个女婿啊，他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他那个血管，他是那个颜色都变了一点。
1: 嗯，
0: 现在就是精神有点恢复，有点好。
1: 嗯，
0: 所以解放比较明显。其他要年轻一些吧，其他可能都没有其他病。这姑娘就是这个颈椎，这个颈椎这一疼，现在她这个现在好多了。再一个，她这个平常打嗝呀，她吃了东西以后咯咯咯的不停，现在这个又不打嗝了。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这个。和这个我算选对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
1: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福气，也是必然的这个效果。
0: 是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听众。我用时间很短哈，但是吧，我现在的身体确实是健健康康的，
1: 是吧？
3: 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好消息就跟您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先跟你说一说哈，我身上最明显的变化吧，就是原来我这个左腿膝盖底下有个手指盖那么大的一个包。还有啥呢？还有我的右胳膊肘弯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鸡蛋黄那么大的一个包。
1: 哦，
3: 这两个包吧，它不疼不痒的。就是啥看着不太美观
1: 啊，
3: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上医院了哈，就做了检查
1: 啊，
3: 这个腿上吧是皮下的囊肿。胳膊上的那个是那个解囊炎。但是吧，吃了这会儿就没有半个月，我这个腿上的包也不知道啥时候它就没了。然后呢，我再看一下这胳膊哈，那个包吧哈，都小一大半了，原来不都这快鸡蛋那么大了吗？现在都小了一大半了。
1: 看看消得多快呀，是吧？
3: 消挺快的。没过几天吧，胳膊上的包也没有了。
1: 软银散结，活酒化瘀，是吧？把它都消灭掉了，这是作用，多好啊，是吧？
3: 是那个胡老，这就是啥呢？我吧，这个脑梗和这个心梗，我是什么呢？是陈旧性的这个脑梗。是在2011年得的，是不是到现在也10年了吧？
1: 就是。
3: 我这心梗呢更是前两年发现的
1: 啊，
3: 那个时候吧就心脏总像那个针刺儿那么疼，就还是好像针扎的那股劲儿那么疼。总的来说吧特别难受
1: 啊。
3: 我在家呢就吃那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吧它没啥效果， 就这么。

0: 啊，我得上我们那个社区医院去看一下，
1: 啊，
0: 但是吧，我怎么吃药啊、输液呀，他也不见好，
1: 解决不了，是吧？
0: 解决不了，嗯，那我自己就寻思哈，这个不行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上那个市医院去做了那个心脏造影，
1: 嗯，
0: 做了这个造影嘛，我才发现我的心脏吧堵的都75%了，
1: 哦。
0: 当时吧，就所有的人呐、啊、都建议我做那个支架，
1: 嗯，
0: 但是吧，我就是没同意，我就一直在吧保守治疗，
1: 啊，
0: 胡老，我这个身体情况哈，就出门啥的吧也不太方便，偶尔出去呢也是老伴儿这么陪的，平常在家呢我也是干不了啥，反正去帮了吧，擦擦桌子啦，扫扫地啦，没事吧。我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呗，
1: 嗯，
0: 正好吧，我听到你的讲座了，哎，你讲座还挺吸引我的，就这么吧，我就想试一试哈，哎，就这么的，我能用上啊，还真多亏我的一个老朋友了，
1: 啊，
0: 但是我打电话订购的时候吧，啊，赶巧，佳木斯吧，他没有货了，
1: 嗯，
0: 就这么吧，让他帮我吧，在河北订药。我这才是吧第一时间吧就吃上了。
1: 你看看啊，周转了这么半天、啊，您很有这种福分和缘分呢、啊、真正用上了是吧？
0: 是，你说这我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我的心脏啊就像针扎的那么针刺扎的那么感觉吧，它还真没有了。
1: 嗯
0: 啊，我原来吧我的心梗哈、啊、就是3-5天吧哈、啊就发一回病，每回吧发病的时候就感觉吧自己吧就要不行了似的，就是难受，我就喘不上气儿的，是吧？就可痛苦了。嗯，我这回好了，他也不疼了，那也不感觉到恶心了。
1: 嗯嗯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我吃了那有半个月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吧，犯病的次数少了。
1: 嗯。
0: 我自从吃上，我就犯上能有1-2回那样吧。
1: 嗯。
0: 而且吧，那每次吧，他发病，他这回时间短了，特别短。
1: 嗯嗯嗯。
0: 他一会儿就过去了。
1: 这是明显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
1: 啊。
0: 嗯，另外吧，我的脑袋轻了不少。
1: 嗯嗯嗯。
0: 我吃了能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哈，我的心脏 啊，哎呀，平平稳稳的。也不犯病了，哎呀，这时候吧哈，我感觉吧，这心里的吧就踏实了。因为啥呢？
1: 啊，
0: 因为啥？我就吧，连喘气儿都轻松了，我的胳膊呀、腿儿啊啥的也都好使了，就是啥呢？就走路啥也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吧，我这人呐，哎呀，这回吧可算是健康了，
1: 全面得到改善了，得到治疗了，啊，非常不容易啊，是吧？这说明起的效果 啊是这么好，而且这么快，对吧？
0: 对，
1: 嗯，
0: 就是外人哈、啊，就这么一打眼吧，就根本不知道吧，我从里呀、啊、到外呀、啊、都有毛病，都看不出来了。
1: 嗯、
0: 那以前的时候，我走道啥的，哎呀，慢慢的，完气儿走上来，人都知道有病。现在我上外头，谁都看不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吧？有这种精神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心情好。身体各方面也都好起来了，所以给咱们得到这么好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老朋友啊？哎，
0: 是，哎，现在吧，就人一精神啦，身体也好了。你说俺们俩吧，就打算过2天上河北去，河北吧，去看看我老朋友呢，是吧？
1: 嗯嗯，
0: 你让他们看看，现在我把我的身体恢复得这么好。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没错、
0: 哎、
1: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反正是也多亏了吧您了。
1: 啊，这主要是您对于咱们的一种缘分呢，啊，也是您的福分的，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咱们用了以后
0: 对对对
1: 啊，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咱们身体内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 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

0: 那么咱用了用对了，所以它支撑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了，所以我们身体是越来越好，而且我告诉您，用了以后它不会再犯发，也不会引起其他，所以太好了，我非常恭喜你呀、老朋友啊。
1: 再次的谢谢胡老啊，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的，再会。
1: 好
0: 啊，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奸贼。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三声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司。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儿子养眼

他就为国骂众。

听见哪

叫罗香。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呀？
1: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天。

万岁。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两

信你。

两

拜。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拍摄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嗯，
4: 孙主任，其实现在啊，咱们很多听友都是在常年的服用辅酶的。
5: 对，
4: 因为大家普遍认知当中啊，都知道吃辅酶 Q10 是保护心脏的，能给心脏这个健康提供能量，不仅能预防心脏病，还能改善大家伙常见的像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心律不齐啊等等这些症状。但是啊，大家没有吃过这种高含量还靶向入心的医用靶向辅酶，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啊。
5: 嗯，
4: 所以在听到您讲医用靶向辅酶之后，咱们广大听友那真是一刻也没闲着呀，上药房去了，医院也去了，都去找，但发现没有。
5: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我们目前数量是非常少的，
4: 嗯，
5: 属于稀缺的医疗资源。
4: 是的，
5: 确实普及也没那么广。目前呢，离我们近的就像北京的安贞，
4: 嗯，
5: 上海的江东大学，哎，这两家医院呢是有的，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
4: 所以找不到啊。
5: 对。
4: 那现在可能已经有听友在蠢蠢欲动了，就在想呀，是不是都开始可以考虑买票了，实在不行去一趟。
5: 这个别着急哈，我还没说完呢。
4: 嗯，
5: 虽然这两家医院有，它也不是你去就能开的。
4: 嗯，刚才您说了，数量实在太少了。
5: 没错。
4: 嗯，
5: 因为数量少，所以只能给急需的人用上。
4: 嗯，危重症呗。
5: 对，你说你就是为了保护心脏，怕得心脏病，
4: 嗯，
5: 你去医院呢，让人家给你开医用靶向辅酶，那是不可能的，
4: 不能给开。
5: 哎，只有说你达到重症需要，才能给你开出一点的，
4: 还一点出来，还不是很多。
5: 哎，你比如说冠心病，心血管呢堵了80%，这算呢比较严重的。
4: 对，
5: 心衰，哎，得到3级，或者你随时都有心梗风险的，用了很多药，只能啊维持，不能改善，才会给你开出2盒这种医用辅酶。
4: 哎呦，
5: 帮助你啊补充心脏的能量。所以说在我们这边，你想用是非常难的。
4: 是的，有要求的啊。就算是这个危重症，你折腾去这一趟也才给开2盒，是很有限的啊。
5: 对，因为医用辅酶的数量非常少。
4: 嗯，
5: 你到北京上海，哎，你说啊你给我开1年的，
4: 哎，
5: 那是不可能的。
4: 不行。
5: 对，最多也就能给你开2盒。所以说很多患者用上效果好了还想吃，怎么办呢？就只能啊去香港买，
4: 这成本就更大了。
5: 对，香港买的话呀，会比呀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为呢出口到香港的量啊占比多一些的。不仅是患者，很多消息灵通人士，
4: 有渠道的啊，
5: 包括一些内部的医务人员，了解过医用靶向辅酶的，他也都会去香港买。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很多医院的主任院长级别的，跟我关系不错的，也知道啊我常年跑香港，每次回来啊都有人找我呀，让我帮
4: 找您帮忙，
5: 对，带这种医用靶向辅酶。
4: 虽然在香港买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啊，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讲，咱去一趟香港也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5: 对，
4: 你比如说这个开销啊、时间啊等等各方面，甚至有很多老年朋友，咱说句实在话，连出趟省可能都没那么太轻松啊。那我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到孙主任您这儿了，寄托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上，让我们未来有机会能更轻松的用上这样的医用级别靶向辅酶，一粒儿370毫克的高含量，加上黄金配方红曲米和脂肪酶，能做到靶向入心。对医用靶向辅酶感兴趣的朋友，大家要关注节目，因为这样的医用靶向辅酶啊，即使咱说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了，这个数量啊也不会太多，很有限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这种医用辅酶呀，我们也管它叫辅酶界的天花板。
4: 天花板，那代表的就是无可超越的了。辅酶界的天花板，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现在吃的所有辅酶，不管说你看你家里边这个盒子上标的100毫克的、200毫克的，还是300毫克的，都是超越不了咱们这个医用辅酶的。
5: 没错。
4: 嗯，
5: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重点呢有2个关键词，一个是医用，一个是靶向。那在呀原产地美国来讲，能够进入医院并且进入临床的只有医用靶向辅酶。医用靶向辅酶在上市的时候，他们国内的份额就已经被美国心脏类的3家顶级医院，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西奈山医院、克利夫兰诊所完全垄断了。

0: 哦，
1: 在美国，除了这三家医院，别的医院呢你也买不到，
0: 也不是随随便便能买到的。
1: 而且医用辅酶啊，都是心脏问题非常严重的患者才能用上。
0: 嗯，也就是说，在产地的这个，也不是说你想开就能开出来的。
1: 对，
0: 嗯。
1: 你比如说呀，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是目前呢做心脏移植手术水平高的。正常的心脏移植一年内生存率啊能达到80%，5年是60%。但是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的心脏移植手术，一年内就提升到了96%，5年内的生存率能提升到80%，
0: 很高啊。
1: 目前这个医院呢，心脏移植的患者生存高记录是23年。那他们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医用靶向辅酶。
0: 哇，这么严重的这个大手术，能把生存率提到这么高，医用靶向辅酶，它真的是非常厉害啊。
1: 你再比如说美国西奈山医院，他对于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也做过呀这样的实验。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刚出生就开始吃医用靶向辅酶，生存寿命啊至少能延长10年。你看在美国呀，辅酶 Q10 很多，但能做到这样程度，能进入到这样研究的，就必须是医用靶向辅酶，别的普通的辅酶 Q10 都不可以。
0: 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全球独一份的，它才能进入到这么高级的这个临床当中。
1: 没错，
0: 嗯。
1: 而我们现在用的普通辅酶，都是啊比较宽泛的，谁都能做，只要含量里面呢有辅酶那就行了。至于能吸收多少，最后这些辅酶 Q10 啊能到哪儿，那就不管了。因为它呀不是医用级的。
0: 是的。
1: 我们这边市面上大家吃的辅酶 Q10 都属于保健级别。以后我杨迪，你要是有条件建个厂，你只要手气齐全，把辅酶原料加进去，含量够，你也可以生产。
0: 这么容易，
1: 对。
0: 就只要是辅酶 Q10 都可以叫辅酶，但其实这样呢，大家记住哈，这个含量肯定它达不到370毫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更关键的，它不具有靶向性，所以和医用靶向辅酶它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对，
0: 嗯。
1: 医用靶向辅酶呀，是具有药物原理的辅酶，所有靶向的东西都叫药物原理。给大家举个例子，靶向药，我们应该都听说过。
0: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也是现在比较尖端的药了。
1: 对，各种病变基本上都会用靶向药。
0: 对。
1: 靶向药的核心就在于"靶向"两个字。靶向药就像精准制导的，精准识别身体里边的敌人，指定这些目标攻击，所以效果更准、更快。那靶向辅酶和靶向药是平级的，靶向就代表着医疗等级，所以说它才能被美国这三家医院垄断，而且都进入到临床研究。
0: 孙主任，其实有一个问题啊，您看现在不光是病变，是不是其他很多病情也会用到这个靶向药来进行治疗？
1: 靶向药的特点呢，就是它能携带药效，精准的投放，并不光是针对病变。这个要有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这个药首先必须得是好东西，
0: 那对，
1: 你才会呀费很大的精力，投入很大的设备去给它添加靶向。我不会呀给一碗红烧肉添加靶向，我也不会给普罗西痛添加靶向。但是如果这个药是治疗比如说骨质疏松的特效药，那我就要给它添加靶向，这就是地舒丹抗。那我只要是说降血脂有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也给它加上靶向，那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阿鲁西优单抗，每个月打一针就可以，降血脂的效果
0: 非常
1: 远超他定，方便每月1次，副作用又小很多很多。所以说靶向药是一个风向标，只要这个药效好，全世界的科技研究都会倾向于怎么样把这个好药给它改成靶向药，
0: 都会下力度来研究这
1: 对，
0: 事儿。
1: 像我们所说的辅酶 Q10 也是好东西，
0: 对，
1: 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要，但是我们吃进去呢， 身体里也被

0: 大家都分走了。最后你心脏摄取量只能也就仅仅是 0.5%，
1: 很少。
0: 所以说你吃半年甚至一年，最多也感觉有劲儿了。
1: 哪怕咱说你吃200毫克的，真正到心脏的也就是才将近1毫克，对于心脏一天这个需求来说，杯水车薪，远远不够的。
0: 所以说同样是吃辅酶，我们得吃啊医用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高含量，能够靶向入心，不会被其他细胞抢走，直接给心肌提供能量，每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所需求的营养。
1: 这是1:370的差距，所以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的这个作用效果，咱发现会更快。
0: 哎，那肯定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平均见效时间是7天。哎，那你像是冠心病患者，心慌、胸口憋闷等症状啊相应的减轻。再比如心衰的患者，心悸无力，坐起来都会感觉头晕眼花的。医用靶向辅酶把高含量辅酶直接补进去，一般半个月能明显感觉心脏有劲儿。心肌功能开始改善，坐一会儿也不感觉迷糊。如果长期服用，心肌能量啊代谢会变得更加平稳。像走路、上下楼梯、做个家务都不会有任何负担。
1: 所以吃辅酶啊，咱就一定得吃医用的靶向辅酶。你吃那些普通的辅酶，心脏仅仅能吸收 0.5%。 说实在的，吃不吃其实意义不大啊。
0: 没错。哪怕你是300毫克的，大家算一下，真正到心脏的才多少，
1: 1.5 呗，1.5毫克，啥也不够用的呀。
0: 这点辅酶心脏跳几下就已经被代谢掉了。
1: 是。
0: 哎，那我们说这些辅酶啊都是保健级别，是进不了医院的。而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就可以啊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需求。所以啊我们这边北京的安贞医院、上海交大的瑞金医院，破格引入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但是数量非常少，叫稀缺医疗资源。
1: 这个稀缺大家肯定都知道啊，就是少。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孙主任是用了资源这两个字儿。
0: 资源都是什么？煤炭叫资源，石油叫资源。辅酶是什么？辅酶是非常稀缺的，给心脏补充能量代谢所需营养的。这样的辅酶谁都想用。
1: 是。
0: 我刚才讲了，大夫自己都想用。但是数量上肯定满足不了大家。
1: 这是求大于功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两个大医院呢，它有非常严格的审批制度。不是说你去就给你开了。
1: 有要求。
0: 哎，是得非常严重的情况。你比如说冠心病，心血管堵的70%-80%，哎，已经非常严重的。心衰得到3级的。或者是你随时都有心梗危险的。这样的危重症患者，主治医师开药，主任审批。在报送医院的院长层层审核下来，都觉得去用的时候，才会给你开。而且最多2盒。
1: 你看病情很严重，大家都觉得该用才能给开2盒，层层审批不容易啊。不过也能理解，毕竟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效果好，含量还高，属于稀缺的医疗资源。
0: 没错。
1: 医
0: 用辅酶不仅呢高含量370毫克，更在配方中啊加入了红曲米、脂肪酶，这叫黄金配方。它是有配方的辅酶。
1: 我们吃过很多辅酶，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在这个含量上，可能压根儿就没有配方这个概念。
0: 没有这个配方，辅酶是做不到靶向的。你比如红曲米，它和心脏的亲和力是最强的。
1: 红色入心嘛，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以后大家拿到手可以看到它也是红色的啊。这个是鉴别它靶向性一个咱肉眼可见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0: 对，中医讲啊，红色是入心的。你看治心脏常用的药物，丹参、红花、鸡血藤、川芎等等，
1: 都是红色的。
0: 对，哎，那医用级靶向辅酶，第一大黄金成分， 就是红曲米。
1: 嗯，
0: 它可以带

0: 辅酶直接进入到心脏当中，同时啊还有脂肪酶的加持，它是好的粘合剂，可以把辅酶和红曲米牢牢的粘在一起，能保证啊370毫克的辅酶全部进入到心脏，维持心肌功能，保证心脏一整天的能量需求。
1: 这就够用了啊。而且红曲米和脂肪酶单拿出来还是分解血脂特别好的产品，甚至是很多人都在吃。
0: 没错。红曲米啊是他定，有降脂的作用，能减轻血管壁的脂质沉积。包括脂肪酶，通过呀这个名字大家都能知道，它是分解脂肪的。
1: 对。
0: 所以高含量辅酶、红曲米、脂肪酶三大黄金配方搭配在一起，不仅解决了辅酶成分精准靶向入心，同时脂肪酶、红曲米还可以对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进行分解作用，是目前靶向辅酶的首例。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同样是吃辅酶，咱一定要用医用级别靶向辅酶。高含量辅酶可以靶向入心，这是其他任何辅酶都做不到的。
0: 对。
1: 对
0: 于心脏病患者来讲，服用医用靶向剂辅酶提供心脏能量，短期可以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心绞痛这些症状。长期坚持服用可以提升心肌功能，避免心梗、心衰的发生。
1: 只要是心脏跳动，它就会消耗大量的辅酶。那么对于所有人来说啊，这个辅酶都是必须要用的，都是离不开的。
0: 对，辅酶就是要用，但前提也是一定是医用级的靶向辅酶。
1: 对，要选对。
0: 对，去医院看大夫普都会推荐你吃辅酶 Q 十。但是都让你去药房买。医院是不给开的。因为啊这些都是保健级别。
1: 对。
0: 你吃不出来太好的效果，而医用靶向级别辅酶不一样，它有明确的功效，所以说大家想用，去药房你是买不到的，
1: 找不到，
0: 你只能去像安贞医院、瑞金医院这样的医院呢、去开，其他地方都买不着。
1: 是的，
0: 所以啊，了解过医用靶向辅酶的大夫也都在吃它，
1: 这个大夫都吃的啊，一定是好东西。咱看这个医生都已经把这个标准答案放在跟前了，咱就照抄下来就可以了。所以呀，用辅酶就用医用靶向辅酶。那大家如果有想吃这种辅酶的，或者想跟孙主任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孙主任您讲过啊，当人体这个辅酶的数量是低于25%的时候，心脏就不跳了，所以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人人都得用。
0: 没错，有心脏病的话更得用。一天一粒，我们心脏能量代谢处在一个正常水平。可以改善呢冠心病带来的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等症状。那我在这里呢就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已经吃了很多年的辅酶 Q10 了，我相信大家也都吃过高含量的，那这些年各式各样的辅酶，我们觉得自己改善了吗？
1: 我接触过的老人来说啊，或多或少都有点效果，反馈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就说哎，我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说这辅酶哎，我吃的挺好。
0: 哎，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普通的辅酶 Q10 吃完之后效果就停留在身上有劲儿了。时间再长也就是这样了。
1: 还真是啊。
0: 不是啊，辅酶 Q10 不好是因为啊你没吃过医用靶向的辅酶。
1: 对。
0: 医用辅酶370毫克的高含量靶向入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一天次的跳动，心脏能量代谢正常了，跳动的就有劲儿了，心肌供血就跟上来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心慌、胸闷、气短这些症状马上就能得到改善，甚至消失，包括心绞痛的频次也会逐渐减少。

0: 比如之前一个星期就犯一次的心绞痛，可能延长到十天一次。
1: 嗯，
0: 而且每次疼痛持续的时间和程度都会啊减少和减轻。
1: 嗯，越来越好啊。这就是医用辅酶和普通辅酶的差距。那么大家在选择过程当中啊，咱就要学会甄别了。吃就吃好的，咱吃就吃有医疗功效的。
0: 没错。
1: 嗯，
0: 像我之前接诊过这样一个患者，
1: 哎，
0: 他是啊心绞痛。心绞痛基本上是一个星期的犯三次。
1: 哎呦。
0: 情绪啊激动一点。或者呀、啊，走路走得快一点、
1: 嗯、
0: 上个楼梯干点力气活马上就犯
1: 犯病。嗯，
0: 每次都持续五到十分钟。
1: 嗯，
0: 所以说呀，在家里只要是能伸手够的地方就都是硝酸甘油。
1: 嗯，都常备了啊。
0: 因为他讲不知道啥时候啊心绞痛就犯了。
1: 嗯，
0: 这样方便省得遭罪。后来他听说呀吃辅酶 Q 十能改善心绞痛。
1: 嗯，
0: 他就买了，还特地买了300毫克的，
1: 买的高含量的。
0: 哎，他就认为啊这含量高应该是挺好的。
1: 嗯，
0: 结果呢吃了3个月就是啊感觉身上有点劲儿。
1: 嗯，
0: 哎，其他没什么太大变化。那为什么呢？
1: 没吸收啊。看似表面上是300毫克，含量挺好挺高的，但其实就像您说的，被全身细胞都抢走了啊。心脏一天咱算算才吸收 1.5 毫克，这效果肯定不明显。
0: 对，这个啊你说的很对哈。
1: 嗯，
0: 后来呀也是他的儿子呀托人找到我，问我啊他的辅酶 Q10 是不是吃错了。
1: 哎，
0: 辅酶是没吃错的。
1: 嗯，
0: 他呀肯定是好东西。心脏啊跳动，心脏需要能量代谢，哎，是要有辅酶的。
1: 对，
0: 但是你吃的不对，你得吃啊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没选对，
0: 把辅酶真正吃到心脏当中，这样才能有效果。
1: 嗯，
0: 我当时就让他去香港买，结果去了之后等一个星期才买了几盒。
1: 哎呦，那他也已经算很幸运了啊。
0: 结果吃上一周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
1: 怎么样？
0: 说这一个礼拜比之前吃一个月的效果都好。
1: 你看看，
0: 吃这一个礼拜心脏不慌了。
1: 嗯，
0: 而且晚上睡觉憋醒的情况减轻了。
1: 这就是心脏这个能量代谢劲儿足了，上来了啊。
0: 对呀，晚上睡眠质量也好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呀感觉胸口窝也没东西堵着了。
1: 嗯，
0: 吃完一盒的时候，心绞痛从原来的一个星期3次4次减少到每周一次。
1: 嗯嗯，
0: 而且持续时间很短，基本上不到5分钟就过去了。
1: 嗯，
0: 包括现在他还在吃，控制的非常好，一点没有加重。
1: 嗯，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你越是长期吃它的效果越好，体现的越明显。
0: 那肯定是的。
1: 嗯，
0: 医用的辅酶1天1粒长期服用，能改善心肌功能，避免心衰。所有心脏病的患者大家记住，
1: 嗯，
0: 最后就2个结果，一个是心梗，一个是心衰。
1: 心衰，孙主任，这不就是心脏没有这个代谢能量了吗？
0: 没错。
1: 嗯，
0: 心衰患者就是啊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终止了。
1: 嗯，
0: 但是目前的用药没有针对心肌能量代谢的，一旦发展到心衰，我们大概用的就是强心的药。
1: 嗯，比如说这个地高辛。
0: 没错，地高辛呢、啊、它本身呢、啊并不参与细胞的能量代谢。
1: 哦，
0: 哎，它只是让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啊快一点。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让它舒张的时间
1: 长
0: 一
1: 点。哦，
0: 哎，也就是什么，你原先呢是5分钟干活5分钟休息。
1: 嗯，
0: 我现在让你2分钟把活干完。
1: 嗯嗯，
0: 你就可以有7分钟的时间。
1: 哦，是这么一个分配。哦，
0: 哎，所以说地高辛呢它只是延长了哎，心脏舒张的时间，多休息一会儿了，你就可以多吃点东西，
1: 缓一缓。
0: 哎，这个就是地高辛起效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在用了地高辛之后啊，我们很多朋友都要严格关注自己心跳的节律。
1: 哦哦，
0: 哎，因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太累的人呢，有时候往那一躺，就再也起不来了。
1: 哇！
0: 所以说地高辛，你看说明书上，医生也肯定告诉你，
1: 嗯，
0: 第一个吃。

0: 只要是你的心率突然间一变，医生马上会告诉护士，停。哎，所以说这些药，这不是啊，可以随便用的。
1: 那如果说咱给心脏补充足够的这个能量，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0: 所以说，在香港啊，在治疗冠心病的方案中，加入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就可以让心脏的能量代谢啊进入稳定状态，维持心脏每天10万次的跳动，稳定心肌细胞，让心脏每一次跳动都能满足全身的供血，这就啊不需要加快心跳或者是升高血压来维持供血了。
1: 是的。
0: 在香港长期吃医用及靶向辅酶的人，高血压、心动过速、心衰的发病率仅仅1%。
1: 控制得非常好啊。医用靶向辅酶养心肌呀，是独一无二的。它相当于是心脏的这个能量包，咱有它呀，就可以维持心肌的功能是正常的。
0: 医用级靶向辅酶之所以可以做到靶向入心，它是有配方的。第一大黄金配方就是370毫克辅酶，
1: 高含量。
0: 哎，它是啊心肌能量代谢必有的一种营养成分，是架起能量代谢的桥梁。
1: 是。
0: 哎，心脏想要跳动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大配方呢是红曲米，能够啊将辅酶全部送到心脏当中。第三大黄金配方脂肪酶，将红曲米和辅酶粘在一起，没有一点浪费。
1: 三大黄金配方强强联合啊，快速的提升心肌功能。其实这三大黄金成分单拿出来哪一个都是非常好的养心产品。
0: 对，你比如说红曲米，它是拉丁，能降脂，减轻血管当中的垃圾的沉积，可以预防心梗。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单独吃红曲，好一点的一盒呀就得700-800，
1: 哇，不便宜啊。
0: 哎，包括脂肪酶，现在我们这边啊还没有引进，但是香港那边脂肪酶一盒呀得1000多。分解血脂的速度非常快。
1: 那咱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就等于同时吃了三大产品了。
0: 哎，这就是医用靶向级别辅酶的黄金配方，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医用级靶向配方。
1: 是的。
0: 至今都没有啊能与之匹敌的。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讲，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改善症状的同时，长期服用可以防止心衰。说说在香港，它是一年当中值得期待的产品。
1: 现在不光是香港地区朋友期待啊，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也非常期待。有了港药直通车，就真是让我们接触到很多尖端的产品。所以大家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在孙主任您身上了啊，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大家伙带来呢？
0: 别着急哈，快了，这个正在给大家走手续呢。按我的经验估计再有3-4天就差不多了。
1: 太好了，我们一同等着这个好消息啊。这几天的节目大家伙一定要留意听，医用靶向辅酶可以说是辅酶当中的天花板级别的了啊，高含量370毫克，黄金配方能精准靶向入心，所以吃辅酶啊，咱就吃医用靶向辅酶。孙主任刚才说了，再有3-4天就能有好消息了，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来进行预约登记，等有好消息的时候啊，让工作人员通知大家。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

0: 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1: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0: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我也姓孙。
3: 哎，
4: 我今年72岁。
3: 嗯，
4: 就是我买了那个原来那个透骨膏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安息香这个药。
3: 嗯，
4: 听了之后，我就比较感兴趣。我有什么毛病啊？就是手脚发凉。
3: 嗯，
4: 左侧的那个鼻子有炎症，跟耳朵，造成了一点伤害。
3: 嗯，
4: 但是我吃了这个大概2天吧，这个安息香的药，就是这个耳朵吧，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变化，原来的那个耳背的那种感觉要好多了。
3: 嗯，
4: 还有我那个手脚发凉的感觉也好多了。
3: 嗯，
4: 所以我买的也比较多。买了4个疗程，
3: 嗯，
4: 还有那个耳鸣那感觉呢，也有转变，也好一点。那个我前几天我去的那个医院，
3: 嗯，
4: 是那个，反正就检查了一次，第一的大夫跟我说那个我有腔梗，我原来在几年前我得过一次腔梗，比较轻。但是呢，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
3: 走路啊，什么影响啊？
4: 就是走路和说话，
3: 嗯，
4: 走路，反正走路那个不像就是没得病之前不一样。
3: 嗯，
4: 那个感觉哈，比较有感觉，反正就不是特厉害。
3: 嗯，
4: 住了几天医院。然后那个后来出院之后吧，就是这说话非常费劲。
3: 嗯，
4: 比现在差多了。
3: 哦，
4: 您现在听我说话正常吗？
3: 还可以，
4: 还可以。这个一段时间，我觉得稍微好一点。
3: 嗯，你血压、血糖怎么样？血压、血糖、血脂？
4: 我是有糖尿病，血压基本上不高。但是原来的那个大夫让我吃，我就一直没断。
3: 降压药吃的什么药啊？
4: 替米沙坦。
3: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4: 血压基本正常嘛。
3: 血糖呢？
4: 血糖也正常。
3: 降糖药用的什么药？
4: 降糖药用的是那个打的胰岛素。
3: 嗯。
4: 还有拜糖平吧。
3: 嗯。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4: 糖化血红蛋白是6点和6到7点左右。
3: 嗯，还算可以吧。血糖呢？
4: 血糖是6的，空腹是6点多，也是7点左右吧。
3: 嗯，血脂怎么样？
4: 血脂正常。
3: 你现在除了胰岛素、拜糖平和替米沙坦，还有什么其他药在吃？
4: 在吃还有那个他汀、阿司匹林。
3: 嗯，
4: 别的药没有了，别的药没有。后来我就买了这个安息香这个药。
3: 你那个脑袋里腔梗有多少个？

0: 多少个，但我一点都不懂。他就说有9000个。
1: 嗯，心率怎么样？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没事儿。
1: 嗯，尿化验呢？
0: 尿也很好。
1: 那你这个铅梗就是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稳定住血糖、血压，哎，再用安息香修复神经，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0: 哦，嗯，那个这个药要吃多长？吃几个疗程啊？
1: 哪个药啊？
0: 就是安息香，
1: 越久越好，对于你。
0: 哦，越久越好。
1: 对，因为你三高症都有了。
0: 三高，您说的是那个什么，血糖、血脂、血压是吧？
1: 对，嗯。
0: 我觉得我毛病也不少，耳鸣也有疗效吧。
1: 耳鸣也属于神经功能紊乱嘛，它不也属于幻觉嘛？该用的药已经都用了，完了平时自己再注意点，运动了、戒烟了这些情况都要注意。
0: 我不抽烟不喝酒，
1: 问题都不大，而且心理压力别太大。
0: 心理压力反正最近比较累。
1: 嗯。
0: 那个我再给我的家人啊问一下。
1: 嗯，
0: 他那个就是胸闷气短。
1: 他多大岁数啊？
0: 他55、56吧。
1: 55、56胸闷气短。
0: 对。
1: 血压血糖怎么样？
0: 血压血糖基本还可以。
1: 嗯，
0: 没有血糖不够。血压也
1: 我给你两个建议哈，给他用两个药。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药用的辅酶 Q10，增加心肌的力量，减少心肌消耗，防止的衰老，叫医用靶向辅酶，这是一个。完再
0: Q10 是吧？
1: 医用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 Q10 效果一般。完再有一个就是什么？他这个年龄的话，就是更年期之后，和解剂效果更好，逍遥丸就行。
0: 逍遥丸。
1: 对，这两个药怎么用？到时候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1: 问题不大啊。
0: 问题不大，他就是有时候也生点气，然后一生气就。
1: 对，和解剂嘛，我要为什么让你用逍遥丸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
0: 那好嘞，好嘞，好嘞，
1: 哎，
0: 谢谢你啊！您那个让那个让那个再给我打个电话吧。
1: 好的，好的啊。
0: 谢谢孙主任啊。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之前节目你带来那个舒克香，我用的挺好，
1: 嗯，
4: 到现在吧，都有8个多月了，复诊来了，
1: 你介绍一下吧，你具体的情况。
4: 孙主任哪是岁数大呀，冠心病。
1: 嗯，
4: 以前的时候就总感觉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喘个大气儿才舒服。最难受是心绞痛疼起来呀，冷汗能把那衣服都打湿。只要是胸口有点不得劲儿就赶紧就吃硝酸甘油。
1: 嗯，
4: 后来这不我听你讲这个舒克香吗，说是香药开窍止疼，我就用上了。刚吃的时候这味道是真冲啊，而且就辣嗓子，说心里话真是捏着鼻子往下咽的，但就这一口咽下去之后感觉开窍了，
1: 嗯，
4: 就感觉从嗓子眼一直到胸口窝打开了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
1: 这个苏克香特点就是这样，因为啊本身苏克香它属于烈性药，
4: 对，
1: 哎，我们吃进之后啊就是靠这个辛辣的味道瞬间呢就能把你所有的心窍都打开。这就好比啊我们大家平时啊吃辣根，老年吃的可能少一点哈，就芥末。 哎，是不是尝一口啊？

0: 就顶天灵盖。其实啊，搓搓香和辣根芥末，它的原理啊都是一样的。这种辛辣其实就是一个通窍的体现。如果没有这个辛辣的味道，也就没有啊开窍这个作用了。
1: 对，效果真挺不错，挺快。我吃了咱们的苏克香，现在有8个多月了吗？
0: 嗯。
1: 哎，心绞痛就已经不犯了。平时那些心慌胸闷，突然间上不来气那情况没有了，消失了。
0: 嗯。
1: 我现在家里还剩一盒，自己去买吧也没买着，剩的一盒啊，我都不吃，放起来，就怕犯病的时候没有。
0: 上次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洪都拉斯的苏克香。这种洪都拉斯的苏克香啊，目前只有香港有。在香港啊，它可是心脏病患者家中必备的。当心脏疼痛突发的时候，你不管心绞痛还是心梗，一支推进去就可以啊，防止猝死，防止心绞痛啊向心梗发展。它属于啊药物型的挥发油。每一滴里边呢都装了57种治心的成分，一克就可以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心窍开了就可以快速的将淤积在心脏的浊气和血瘀疏通，同时药物性挥发油可以啊扩张血管，就能防止啊心梗猝死。但这个问题也就是这药太少了，以前的时候一年呢还能生产一次，现在3年才能生产一次，只能赶上有的时候啊才能给大家带来一点。
1: 那我就关注节目，啥时候有呢我再定点。
0: 嗯，
1: 孙主任，我这心脏本来就不好，平时吧吃点辅酶，你讲这个医用辅酶我们就要吃点，和苏克香啊在一起吃，对我的心脏也好。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对心脏的效果呀肯定会更好。我们说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呀，它是心肌独一无二的营养。首先讲啊，它含量特别高，它一粒也就得有370毫克，一天吃一粒就可以满足我们心脏一整天对辅酶 Q 10的营养需求。另外一个呢，它是靶向辅酶，这370毫克呀能够直接进入到心脏当中，相比我们平时吃的这些普通的辅酶 Q 10，哪怕你吃的是300毫克的，你觉得吃的含量已经挺高了，但是这300毫克啊真正最后能到心肌细胞的可能才呀1.5毫克。所以说你看，普通的辅酶 Q 10你吃一年都吃不出效果，但是如果你要吃医用靶向辅酶，吃7天就能有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苏克香，防止心脏出现各种猝死风险，这对心脏病的朋友来说就可以说也是上了双重保险。
1: 那可太好了，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呢？
0: 别着急，手续啊已经在走了，办完手续之后啊，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
1: 我就等着你了。
0: 行，那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嗯，孙主任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
0: 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现在我78岁，我现在就是什么问题，就是说话没有力气，吃饭还得休息2天粮食，走路走不动，所以谁一打电话我吓一得子。
0: 你是一天都这样还偶尔这样？
4: 一天都这样。
0: 晚上睡觉睡着了吗？
4: 晚上睡觉一宿啊，醒个5-6回吧。
0: 嗯，你血压怎么样？
4: 我血压135高压。
0: 嗯，
4: 低压在75那左右。
0: 你过去有过高血压吗？
4: 过去没有。
0: 嗯，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
4: 嗯，就是走路走不动了。
0: 你身高体重怎么样？
4: 我身高1米76。
0: 嗯，
4: 体重128斤。
0: 原先就这么瘦吗？
4: 原来就这么瘦。

0: 啊，你身上除了这个没劲儿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没有，
0: 胃胀不胀？
1: 胃不胀，
0: 胃不胀。
1: 陈主任呢？我就想叫你，我到医院检查去了，说有一个心脏早搁，跳伞一下停，跳
0: 那倒
1: 伞
0: 没
1: 板
0: 事，
1: 停一
0: 那
1: 半。
0: 跟这个没关系。去医院检查有没有化验血钾呀？
1: 那，
0: 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1: 我现在吃纳豆，还有那个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是哪一种辅酶 Q 十啊？
1: 北京同仁堂
0: 普通的辅酶 Q 十。
1: 的，
0: 你这样的哈，你第一个有时间呢，去医院化验一下血钾。就是钾钠露，就是那个盐分，验一下血里的盐分。这个检查的名字叫血电解质，看一下呀有没有低血钾，会出现那种。再有一个，你的症状啊，这是属于什么？属于抑郁的症状。我建议你一个保护好心脏，这个你把那个辅酶 Q 十啊改成医用辅酶，就是心肌细胞的辅酶。针对心脏的问题，再有一个呢，针对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呀，你用血辅助一丸，就是三件事儿。第一个，去医院化验一下血电解质；第二个，最重要的一条，把辅酶 Q 十换成医用辅酶，因为只有换上它，心肌细胞的力量才能恢复，才能保证你全身细胞的供血，要不然哪里都缺血，哪里都没劲儿啊！哎，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心理问题的话，我给你推荐你用血辅助一丸，就这三个应该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另外，老师啊，还有我那个心脏什么2.5、3.5反流还检查了，
0: 少量反
1: 做
0: 流
1: 筛
0: 不用
1: 查
0: 去管它，
1: 了。
0: 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有的。我就说
1: 那
0: 了嘛，
1: 好
0: 你
1: 了，
0: 有抑郁嘛，你抑郁的人都是有焦虑表现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让你服血辅助一丸呢？如果70岁人对一个反流这么关注，就说明这是心理问题了，过度关注自己的健康了，这些就够了。
1: 我就换一换假呗哈，
0: 化验一下血电解质。再明确一下，
1: 这，
0: 你这个没劲儿中有没有全身缺盐的表现？钾这种电解质，这种盐分是负责有劲儿的。第二个很关键的，你现在全身血液循环不够，中医讲叫血虚，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这个时候补辅酶 Q 十必须得是专用的辅酶 Q 十，要不然的话呀，那个量根本达不到。所以说我推荐你这个叫医用辅酶，心肌细胞辅酶 Q 十。再有一个血辅助一丸，这两个药怎么吃？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1: 行，另外，老师有时候半夜间啊憋醒了，憋醒了全身不会动，还不会说话。
0: 这个叫惊恐发作，是典型的焦虑抑郁合并的，用血辅助一丸就可以。
1: 好了，
0: 哎，那好的，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陈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陈主任啊，我听你这个节目呀，都有2个月了，总算是把这医用辅酶给盼来了。
0: 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想把呀香港很多端的王牌产品呢介绍给大家，手续走得快的就能提前给大家带来，手续比较麻烦、走得慢的就可能晚一点。像这次的医用辅酶呀，它的手续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它是属于稀缺资源，
4: 那点嘞呀，就太好了，我就用过这个医用辅酶。
0: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简单介绍一下。
4: 我那是心衰，这个心率特别的低，这严重的时候啊，这一分钟能跳40次，好一点的时候啊，这一分钟能跳个50次。每天呢，就是只能在床上躺着，坐起来呀、老迷糊，浑身也没劲儿，这说话呀也不愿意说，家里边急救药常年背着，就怕一下子心脏不跳了。
0: 其实啊，心衰就是心脏跳动的太弱了，没有劲儿。满足不了啊身体全身供血的需求了，那个所以说这个全称叫心功能衰竭。哎，其中很多心衰的原因都是心脏的能量不够了，跳不动了，吃饱饭的人肯定干不动活啊，心肌细胞也一样，没有能量供给了，那自然他也干不动活。所以说现在临床当中对于心衰的治疗，在吃药的时候大夫都会建议你把辅酶 K 上，为什么呢？它不是强心的药，它也不会啊刺激心脏去跳动，而是直接给心脏能量代谢架起个桥梁。当心脏的能量代谢恢复正常之后，它就不需要啊去刺激心脏，就能让心脏啊跳得有节律、有力量。但是为什么我们吃这些辅酶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因为吃的那个辅酶全身分配之后，最后到心脏的已经非常少了。
4: 当时大夫也让我搭配着吃，让我呀上药房去买。我买的还是300毫开的，吃了半年也没有啥太大的变化。但是我吃上香港买这个大象辅酶之后，首先我感觉这个供血比以前好了，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费劲了。坐一会儿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这身上有劲了。我现在吃半年多了，这心率啊差不多能到60下，这心率上来了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我现在也挺高兴，一天一天的见好。
0: 所以我说呀，咱如果吃辅酶一定要吃啊这个医用的靶向辅酶。医用辅酶它的370毫克高含量，可以啊靶向入心。靶向听说过吗？
4: 那不是是病变的吗？
0: 对，医用靶向辅酶啊，它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精准，精准将辅酶 Q10 成分全部啊送到心肌细胞，让心肌细胞来吸收，而不要让其他细胞啊把这些辅酶 Q10 抢走。
4: 听说高端，这用起来的效果啊？
0: 对呀。因为它里边的370毫克呀高含量的基础上，还特别添加了以心肌细胞亲和力强的红曲米，并且利用脂肪酶的粘合性，将370毫克辅酶与红曲米粘合，不仅解决了辅酶成分的精准靶向入心，同时呢，脂肪酶粘连红曲米这两种成分呢，对心肌细胞多余的脂肪进行分解，所以说吃它。平均见效时间就是7到15天。
4: 那啥时候啊能给我们也争取一批，我就不去香港跑了，这一趟下来花费太大，比时间还费力的，这岁数也大了，就不愿意折腾啊。
0: 没问题啊，已经啊现在在跑手续了，等我们把手续跑完就能啊带过来，想用的就安心等着，手续办完了我会第一时间呢通知大家的，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4: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你可给我省大意了。
0: 哈，没问题，关注节目就行啊。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4: 好的，
0: 那好，再见。
4: 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

0: 97294000119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

找驸马。我流落在红

儿子养眼。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棍，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一秦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天

甜。

看过烟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冲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一毛当成上阵

姑娘买长长的。

0: 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为刘嫂他穿餐吗？
1: 他们要手穿餐，怎么说他们要手穿餐？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要吃了。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界千里洛阳，环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凌晨两三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赤麦猪血、青眼牦牛心、动物园活性小分子肽、血肽粉清淤堵、心肽粉添动力，双管齐下，心不堵，心脏不等人，魔鬼时间更不挑日子，凌晨两三点，血液最黏，血流慢，多少人就因为没早重视，一觉睡过去，再也没醒来。今天一个电话，可能就是给自己、给家人抢了一次生的机会。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杨洋您好。收音机旁的许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杨。
2: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主任医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4: 杨洋你好。宝新好。
3: 师傅好。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这节目一开始啊，得赶紧跟大伙儿说个事儿
3: 啊。
2: 这心血蛋白液又没了。
3: 是。
2: 全被。
3: 我知道。
2: 哎呀，一盒不剩了。
3: 嗯。
2: 我觉得我们这次啊尽心尽力了。而且活动也挺成功。对吧我们就劝大家不要报名了。
3: 不是。
2: 好不好，
3: 杨洋先等等
2: 啊，
3: 等等。
2: 不是。
3: 你先别着急宣布。
2: 不是，咱们没有了嘛，就说活动停止了，对吧？下回咱们有机会再说。
3: 不，
2: 关键太难。
3: 听我说完。一直以来啊，
2: 对，
3: 我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好产品
2: 啊。那是，
3: 我就发现就是每次，都有这种情况，啥情况呢？就是断货。
2: 啊，那是
3: 断货。然后我自己我就多了个心眼儿，我留啥心眼儿呢？我留的心眼儿是做事我得有余地。所以说我看第一天的那抢购的速度，我就知道昨天要来的1500盒不够大家抢的。当时我就给库房那个主管，我就打了个电话。
2: 然后呢，
3: 我说不管后面咋抢，我说你给我先留出来200盒下来，谁都不许动。
2: 啊、哦、您留了后手了，还有200盒。
3: 还有200盒。这个200盒是我咋想的呢？一个是有不少有家庭困难的。
2: 对。
3: 有你像低保户啊，孤寡老人呢、
2: 是。
3: 都不容易。
2: 太不容易。
3: 给大家，这是第一个。第二，有的老人呢他打电话他不方便。
2: 对。
3: 对，有的呢是等儿女帮着打电话。所以呢有的你想一想，有心脏病的或者有脑血管疾病的他打不了电话。所以老杨呢给大家就是就像我们说不能说是老弱病残吧，就是所谓这些需要的吧，我再给大家准备这200盒，多一盒都没有。
2: 多一盒都没有。
3: 前两天参加节目的尽量把这个机会啊留给那些需要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有那些不会使用咱们智能手机的这个老伙伴们，抢不着的干着急呀、
2: 对对对，
3: 所以我才留。

0: 了200盒，
1: 嗯，
0: 就是给他们留的。但是今天抢完的话，就真的没有了。下次啥时候？那我是真不知道了。
1: 哎呀，这确实，这确实，
0: 嗯，
1: 哎呦，但是关键这200盒也难能可贵啊。
0: 是，
1: 朋友们啊，全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杨老师特意为那些手慢的、有特殊情况的中老年朋友留了这200盒的心血蛋白液，
0: 嗯，
1: 小分子活性肽，国家航天队、国家登山队、国家攀岩队指定用品，动物药，吸收率高，见效快。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99元，但是每人依然限购10盒，最后200盒，赶快拨打40079999679 40079999679进行抢定，先到先得。
2: 凌晨2-3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3: 40079999 40079999，
2: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1: 杨老师，
0: 嗯，
1: 抢到已经在用的，
0: 嗯，
1: 没抢到的有的还在犹豫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起来劝大家一句吧，不要犹豫，这么好的东西千万不能再等了。
0: 嗯嗯，其实机会来了，为啥我说大家别等？
1: 嗯嗯，
0: 你看昨天就有一个电话，
1: 嗯，
0: 我印象挺深
1: 哦，
0: 是沈阳，
1: 嗯，
0: 沈阳的一个开出租的，一个也得有40-50岁了
1: 哦，
0: 啊，
1: 司机大哥，
0: 对，他听节目的时候啊，就给他母亲订上了10盒，
1: 嗯，
0: 订上了。然后老太太呢，用完呢，就给我们打过来电话了，
1: 嗯。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说什么了？
0: 说昨天拿到就喝上了，
1: 嗯。
0: 今天早上起来，
1: 嗯，
0: 就感觉那个胸口轻松了很多，然后自己早晨起来就叠被子的时候，
1: 嗯，
0: 哎，不像就是没有那种累和喘，
1: 嗯。
0: 然后自己就琢磨。是心血蛋白液的功劳吗？自己也琢磨，谁老人入口的东西他能不琢磨吗？
1: 对。
0: 然后呢，自个儿就下楼，
1: 嗯，
0: 下楼以后就带着那个有个小狗，
1: 嗯，
0: 也领个小狗就在下楼小区里，楼和楼之间不有那个像那种绿化带那种吗？
1: 对对对。
0: 他就在里面走了几圈，
1: 嗯，
0: 走完几圈以后，他就坐那个旁边那个凉亭里那个凳子上自己琢磨，
1: 嗯，
0: 就自己拍这个腿，
1: 嗯，
0: 哎呀。走了两圈感觉腿也不软，
1: 嗯，
0: 气儿也不短，
1: 你看，
0: 然后他说这玩意儿真挺管用所以他说他要坚持喝下去，
1: 好
0: 让我再给定30盒，
1: 你瞧瞧，嗯，刚才提到了是出租司机大哥啊，他是在路上，就是节目过程当中，
0: 嗯，
1: 他听着节目就路上抢的，
0: 嗯，他在开出租嘛，
1: 啊，
0: 他家好像是在就是沈阳的朋友可能知道，咱家在兴默尔那块住，就铁西的，
1: 哦，
0: 啊，铁西的。然后他开出租的时候，然后他也把他的情况，
1: 嗯，
0: 跟我说了一下，
1: 嗯，
0: 杨洋，我把这事儿跟您，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人，我跟您讲讲这个事儿，
1: 嗯，怎么个来龙去脉？
0: 他是开出租车，最怕啥呢？
1: 嗯，
0: 他不是说怕拉不着活，
1: 嗯嗯，
0: 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我妈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以前是他父亲还健在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在外开出租嘛，
1: 嗯，
0: 他说我手机一响啊，他说我都嘚瑟，
1: 心里乱颤，啊，
0: 因为他母亲有心脏这个毛病，
1: 嗯，
0: 前两年支的架，下了一个支架，
1: 嗯，
0: 然后呢，每天他母亲都是垫着两个枕头才能睡，就走几步就喘。然后他自己他说杨老师啊，我作为一个当儿子的，
1: 嗯，
0: 他说我虽然是在车上，他本身他身体也不太好，常年跑出租，他本身也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毛病，
1: 怎么办呢？
0: 然后他供一个大学生， 但是他还是考得非常优秀，考到我们黑龙江。

0: 最好大学。
1: 哦，
0: 哎呀，这他特别开心。然后他害怕的就是他母亲给打电话。然后后来他父亲去世了以后，
1: 嗯，
0: 他就在家里装了个监控。
1: 嗯，
0: 他动不动他说我就瞅两眼，我看看我老妈在干啥。
1: 嗯，
0: 为啥他害怕？因为那次给他吓着了，就是电话响了以后，他进屋、赶紧打120，他母亲就躺在那个头这块都磕破了，他母亲在沙发那儿，沙发前面不有那叫前面不有一个放茶杯的呀、是那个
1: 茶几
0: 嘛，他母亲头就卡到那个茶几那个甲那儿了，
1: 哎呦，
0: 还卡出点血，
1: 有，
0: 然后弄的脸手都是、他以为他母亲出很大的血呢，其实是心脏的事儿，所以说从那以后啊，他就怕他母亲突然发病，
1: 是
0: 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又不在跟前啊，我特别害怕。
1: 对，哎呀，老太太肯定应该知道吧，自己儿子这么惦记他，
0: 知道，
1: 知道。
0: 然后他的母亲就说什么呢？说我儿子越惦记我呀，他越不敢跟儿子说自个儿哪不舒服。
1: 嗨，
0: 为啥呀？他怕他儿子开车分心。
1: 那哪行啊，两回事儿、
0: 怕他分心，怕他火急火燎的往家赶。
1: 哎呀，不行。
0: 他说我儿子要着急呀，你说路上再出点啥事儿、老太太想的也是多点。那毕竟啊，咱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是吧，所以说这个儿子在母亲心目中永远是这个。
1: 哎呀，
0: 所以说这么多年胸口再闷，
1: 对，
0: 再难受他忍着，毕竟他打过幺，儿子给他送过120一次，下过支架嘛。他说喘不上来气儿，他也说我也忍着，他就怕他儿子惦记。
1: 但是啊，话说回来了，虽说是儿行千里母担忧，那母行千里不是儿不愁啊，而是愁白头啊，
0: 愁，
1: 对不对？
0: 嗯，
1: 母子俩人都互相惦记，是吧？
0: 是，
1: 光惦记这不是个事儿。你甭管我呀，你把自己照顾好啊，你甭管我，你把自己照，你们都得照顾好了呀，
0: 是，
1: 对不对？你看用上咱们这个心血蛋白液，老太太心脏好了，
0: 对，
1: 儿子不用盯监控了，
0: 对，
1: 老太太不用忍着不说了，
0: 对，
1: 对不对？互相都踏实。
2: 这个洋洋说的对啊，你看这个心血蛋白液讲究的是血态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那么这个血太粉像疏通剂，
0: 是
2: 先把这个血管里那些淤堵的东西给它化开，把道路打通了。那么这个心太粉呢就像一个充电宝，给它这个心肌细胞啊补充营养添动力。你看一个清淤堵，一个添动力，两头一起使劲，这个胸口自然就不憋闷了。
0: 对，
1: 张老说的对。杨老师，咱们这个心血蛋白液为什么见效这么快？您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呗。
0: 关键就在于它是动物药上。以脏补脏，以心养心。
1: 以形补形嘛。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说你看动物提取的这个活性小分子肽，它跟我们人体的蛋白结构啊非常的接近。
1: 可不是吗？
0: 喝进去以后，就像我们就像我们坐那个高铁似的，一夜功夫心脏就能缓过劲儿来。它是咱们国家航天队，
1: 对，
0: 登山队，
1: 对，
0: 国家攀岩队都在用。
1: 可不是吗？
0: 你看因为有的朋友啊拿到手了，拿到手以后啊，你会看着心血蛋白液下面有一段小字儿，运动后恢复类。
1: 对，有这说法。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说这句话啥意思。就是能够迅速的让你恢复你的心脏动力。
1: 哎，
0: 为啥我们说给心脏添动力？就是快，疗效好。
1: 是，
0: 你想一想，那国家攀岩队、登山队，那海拔多少千米？极端环境下，那心脏要出毛病了，慢一秒都不行。
1: 可不是吗？
0: 你等半天，药效可能都上不来。就像我们说，有的人手里攥着输油进行丸，撒到枕头上了。有的时候都没有送到嘴里去，
1: 可不是，
0: 人可能就没了。所以咱们心血蛋白液追求的第一个字儿就是快。
1: 对，
0: 就像有一个老人，是哪儿的老人我得记不清了，他就说啥，他说你杨老师你说快不准确，还准还狠， 他说什么？他说你想想，航天员在天上。

0: 你靠它顶着，那咱老百姓用，效果当然来得更快。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哎呀，这话呀，各位一定要记在心里边。
0: 嗯、
1: 杨老师说的也是真情意切啊。第一天抢到的，当天晚上用上，那、啊、第二天老阿姨打电话来，自己还要订，
0: 是
1: 坚持喝下去。
0: 嗯，
1: 这样吧，杨老师特意为大家留的那个200盒的心血蛋白液，依然。咱们还按照我们的福利价吧，好不好？
0: 好，
1: 原价5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99元，继续发送给各位，每人限购10盒，最后200盒，赶紧拨打
2: 40079999679，40079999679，
1: 进行抢订，再慢就真赶不上了，各位赶紧来订啊！哎呀，杨老师，
0: 哎，
1: 有些听众还在留言，
0: 嗯，
1: 想让我去。就是转问一下，
0: 嗯，
1: 请教一下您，
0: 嗯，
1: 就是心脏出了大问题，
0: 嗯，
1: 你比如心衰呀、啊，
0: 嗯，
1: 这心血蛋白液到底管不管用啊？
0: 嗯，
1: 我听这些天，反正我听明白了，
0: 嗯，
1: 肯定是管用，
0: 嗯
1: 啊，但这些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对吧？
0: 其实提到心衰呀、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也我老杨也不愿意说这，但是我还得真给大家所有的心脏病人、
1: 嗯，
0: 你包括有三高的，
1: 嗯嗯，
0: 高血压、高血脂。包括糖尿病的高血糖，
1: 嗯，
0: 下一步，咱说可能是心肌的纤维化，
1: 嗯
0: 心肌纤维化，心肌的纤维化，下一步就是在往心衰走。
1: 对，
0: 我们说心衰，我们不管你是左心衰、右心衰，还是全心心衰，对吧？全心都心衰了，所以往往呢，医生到医院里会给你开什么药？
1: 开什么？
0: 青霉赛嗪。
1: 嗯，
0: 复赛米，因为得利尿啊，要么腿浮肿啊。
1: 对，
0: 我接触一个老人，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心衰，他就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和高血脂，然后就早晨起来，腿一个个坑，完了回不去、
1: 嗯，那哪行啊？
0: 到医院一查，左心衰，心脏大了，左心衰，那都达到几级了？都达到3级了。
1: 有、嗯，
0: 都达到3级心衰，
1: 3级了，
0: 是非常重。非常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心肌纤维化的进一步发展，下一步，就像我们，坐那个公交车似的，一站一站的，
1: 对，
0: 啊，比如这个胸闷啦、乏力呀、累呀、出虚汗，可能是第一站，再往下难受了，第二站、第三站心肌纤维化，第四站心衰，第五站可能就猝死，这它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规律，而50%以上的，这个心脏病死亡人员。都是因为心衰，
1: 多可怕！
0: 所以你看看心衰这个毛病啊，
1: 嗯，
0: 牢牢地占据着我们国家死亡排行榜的第一位。
1: 那还说什么呢？啊，
0: 我就想，有一天心血蛋白液能不能把它给它拉下来呢？哪怕你变成第三位，你变成个，是不是？
1: 我希望它就不存在了，
0: 是
1: 对吧？
0: 是把它拉下来，
1: 对，拉没了，
0: 对。所以说一提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昨天还有一位刘大姐，
1: 嗯嗯，
0: 就是体验官的时候，
1: 嗯，
0: 非常幸运，
1: 嗯，
0: 抽到了一盒，
1: 哦，
0: 拿回家就给心衰的老伴用上了，
1: 嗯，
0: 他老伴以前就腿肿，头晕，
1: 嗯，
0: 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晚上靠着拄着枕头就搁那儿、拄着枕头睡，
1: 嗯，
0: 哎呀，一晚上得起好几次夜，白天呢迷迷糊糊的啥也干不了，
1: 嗯，
0: 有一回半夜魔鬼时间发病。差点走了，
1: 嗯，
0: 用上心血蛋白液以后，
1: 嗯，
0: 一周，他能左侧平躺，
1: 哦，
0: 能躺平了，最开心的就是12点到5点之间，
1: 嗯，
0: 次数小便的次数减少了2次，
1: 哎呦，真好，
0: 然后呢，感觉自己有劲儿了，
1: 嗯，
0: 服用可以说是。不长时间，
1: 嗯嗯，
0: 自己就能拎着那个，那叫就是咱们去超市给买那个洗衣液，给一个小车啊，那咕噜咕噜咕噜拎着那小车，
1: 购物车，
0: 够自己能买东西了，买菜了，
1: 哎呦，
0: 可开心了，
1: 嗯，
0: 你看昨天打电话说来订50盒，我说没有那么多，
1: 你看看，
0: 所以说。大家呀，
1: 嗯，
0: 看着亮了，就像我说啥呢，
1: 嗯，
0: 能听咱广播的，首先第一个，
1: 嗯，
0: 是相信老杨的，
1: 是是是，
0: 对吧？就像老杨也说过，茫茫人海，人海茫茫，这么多个广播，这么多个台，全国天南地北，你能听到老杨，并且呢，你能通过老杨的节目选择到。

0: 好的产品，然后您用上，您见效了，我觉得这是您的福报的同时，也是我和您之间的一个缘分。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我希望我们这个缘分呢能延续下去。那话又说回来，咱说能听到咱广播的，那有的老人可能就会寻思说，杨老师说这个心血蛋白也挺好，我以前也买过别的产品，那也说的天花乱坠的，那杨老师这个是不是有这种想法？肯定有，对吧？货比三家。但是我老杨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好产品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就像我和我师傅我们俩总说那句话，好药千锤百炼，感受啊你得自己来体验，对吧？
1: 对，
0: 你看见量了，你得让老伴怎么的坚持喝下去，把这个量变成一团火，
1: 一团火，一束光，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同样是一道闪。
0: 闪，
1: 为什么？因为心血蛋白液它快呀，
0: 是
1: 如闪电一般的功效，哎呀，有亮了，有火了，有闪了，我总结一下，
0: 好，
1: 当然这总结也是张老跟杨老师给到我的，血太分清淤毒，心太分天动力，动物药更符合人体吸收。你看这个开出租车的大哥妈妈不憋闷了，刘大姐啊，这家里人有劲儿能买菜了，
0: 买菜去了，对，
1: 靠的就是这些呀。杨老师特意给咱们争取来的心血蛋白液，小分子活性炭，国家航天队、国家登山队、国家攀岩队指定用品呢、各位朋友，动物药吸收率高，见效快，原价599元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仅在我们节目当中99元，每人限购10盒，最后200盒，赶紧拨打40079999679，40079999699，赶紧抢定。哎呀，杨老师，好多朋友想不通，这么好东西为什么？当然，这王总那边也有为难啊，就是怎么就每天咱们就不能多放点呢？
0: 我倒是想让他们敞开了放。昨天我还跟王总通电话呢。一开始打电话没接，微信也没接，晚上11点多给我回来的。回来，我说那个老王帮帮忙吧，我寻思多弄点这是吧？老王在那个视频里这样似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摆手，
1: 哦，不同意。
0: 别，老杨别开玩笑了。因为他说原料就那么多，多一瓶我们都变不出来。他说这次要不是看着您，哎呀，和我们厂子这些年，然后你师傅提供的一些东西，他说压根儿我都不带给拿些货的，更别说谈这个专属的这个福利。
1: 所以说这个很难呐、不容易啊，
2: 是很难，真的是不容易啊，
0: 不容易。
2: 你看宝鑫说的也很对，这不是说呀人家拿个架子，是这个心血蛋白液的核心原料四脉猪血和这个青眼牦牛心，真的不是说我想有就有了呀，
0: 那肯定
2: 真是很难。
0: 那肯定，你就像杨洋，你看我刚才我师傅提到这个刺脉主，东山沟的刺脉主，三高林密里去散养，吃着野果子，喝着山泉水，养够了年份你才能出栏，那可不是咱们养猪场那主呱呱的就怎么怎么，那可不一样。
1: 对，
0: 那血液里的提纯极难，我说句不好听，那滴出来的都是黄金，都是金子。再说那青眼牦牛，师傅你也知道，那咱俩也去过，那牦牛都啥样是吧？
2: 对，
0: 你看它生长环境
1: 确实，
0: 那在高原4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耐寒耐缺氧，那心筋的力量多强啊。
1: 对，
0: 那符合标准的成年牦牛，那年产量就那么些头，对吧？牧民的心头肉，我们是仿什么？仿野生的生长，对吧？你不可能大规模的那个去宰杀，原料来源卡的非常死，所以说原料它不是大白菜，不是我们所想，哎呀，限量是老天爷就没给那么多。
1: 确实是大自然的限量啊，不是工厂加班就能加出来的。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故而今天这200盒啊，各位抓紧时间抢定。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胸闷心衰多少年了，哎呀，不也这么过来了吗？

0: 个别的朋友有的时候还是散漫，还是不当回事儿，非得现在抢吗？杨老师再劝劝吧。
1: 其实杨洋我说啥呢，心脏无小事儿，不用人扶了，对吧？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走的旅途啊。
0: 对对对，
1: 那说句不好听的，其实老杨有的时候跟杨洋说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也不愿意说。
0: 嗯，
1: 就像我经常说，我说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啊、
0: 可不是吗？
1: 对吧，这有我们敢说吗？我们不敢说呀，明天意外哪个先来不知道啊。
0: 嗯，
1: 那我就在 ICU 我看过什么，看过一个老人呢，一个老大姐女同志，
0: 嗯，
1: 在 ICU 里不闭眼睛啊，
0: 哎呀，
1: 等谁？等姑娘啊，姑娘，姑娘纱巾都跑掉了，拎着两一双鞋啪啪啪跑过来，
0: 嗯，
1: 脸上全是泪痕，就是想看母亲最后一面。
0: 嗯，
1: 那种就是在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看完以后都受不了。
0: 嗯，
1: 那种，我不想去回忆，因为那太心酸。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你今天晚上你脱了鞋和袜，你明天还能不能穿上？
0: 嗯，
1: 虽然说这话听着不好听，但恰恰我是警钟长鸣，我希望这个悲剧别在咱们乡野趣闻里上演。
0: 是，
1: 所以我老杨也说过，
0: 嗯，
1: 我希望我们这档节目。

0: 原因，并非俺执法无情分。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4: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心血蛋白液，真的像一缕春风一样，真的不是说老杨耗费了心血呀、和我师傅如何如何，我没有一点邀功的成分，我只希望心血蛋白液，
5: 是的，是的，是的，
4: 然后让这个家庭真的云开雾散，真的还给你一片宁静的天空。
5: 对对对对对，
4: 我觉得这是，哎呀，老杨最想说的，所以我想和大家说，有的时候，并不是我老杨。如何如何去做，我希望真的把这个好的产品带给您。你要包括这次，我能给大家留出这200盒，其实也是有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有很多孤寡老人，很多没有智能电话，很多条件不好的，像低保户啊，包括等等，所以说大家别错过这机会。
5: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拨打电话，不能错过这最后的争取心血蛋白液的机会。小分子活性炭原价599元一盒，现在专属福利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最后200盒，赶紧拨打400-799-679，400-799-679进行抢订，先到。

0: 了。
1: 因为心脏就抢救的那黄金时段，
2: 嗯，
1: 你错过那时段了，心肌纤维化了，
2: 对，
1: 然后心肌大面积坏死，然后可能就会心梗，可能就会猝死。这个是不是等？你包括我师父说的这些，他也不是吓唬人呢。
2: 对，
1: 他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儿。
2: 嗯，
1: 你看，我们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有项数据。数据可能很冰冷，但是触目惊心。
2: 嗯，
1: 就是心梗每年走的人非常多，就是平均每天1500人。
2: 嗯，
1: 那1500人是啥概念呢？就是。就像我们屯子，因为我们屯子是四海屯嘛，我们屯子才200多户人、
2: 嗯、
1: 就相当于1500人，像我们好几个村子一天之内就全没了，就心梗。
2: 哎呀，
1: 你说这里头多少人，咱说睡前可能好好的，
2: 对，
1: 早上没醒过来。那我接触过有的说那谁谁谁没了、
2: 嗯、
1: 我说我的天哪，那昨天还不搁那吃的，哎呀，吃饭呢吧，是昨天我们俩还喝酒还碰杯呢。
2: 是啊，
1: 说过年呢咱打打麻将啊，过年呢咱去怎么怎么地。所以哎，别给自己留遗憾，
2: 嗯，
1: 别给老伴儿留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了才叫伴儿啊。
2: 嗯，
1: 互相搀扶着往前走啊。
2: 对，
1: 而心血蛋白液就是给你抢时间的、
2: 嗯、
1: 抢命的。所以说有机会有心脏毛病的千万不能等，一定得用上。
2: 没错没错，
0: 对，宝鑫说的没错啊。你看我当了一辈子的医生，最痛的不是病治不好，而是这本来有机会你没有去抓住。
1: 嗯，
0: 那么今天这200盒就是机会。
1: 嗯，
0: 你伸手它就在，你不伸手它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重视自己的身体，重视自己的健康。
2: 是的，重视自己，重视健康，重视一切美好的东西啊。胸闷腿肿心梗心衰的朋友，把它抓在自己的手里，错过真的不会再有了。杨老师费尽心血给我们争取来的心血蛋白液，原价599，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最后的价格99，每人限购10盒，最后200盒，赶紧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进行抢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订购热线。
3: 凌晨2-3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赤脉猪血、青眼牦牛心、动物园活性小分子肽、纳米包埋直送心脏、血肽粉清淤堵、心肽粉添动力，双管齐下，心不堵，心脏不等人。魔鬼时间更不挑日子，凌晨2-3点，血液最黏，血流最慢，多少人就因为没早重视，一觉睡过去再也没醒来。今天一个电话可能就是给自己给家人抢了一次生的机会。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
3: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2: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感谢杨老师给大家留下的这最后200盒心血蛋白液啊，
1: 嗯，
2: 让大伙儿还有最后的机会能用，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10盒一个疗程，朋友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的电话是4007999679，4007999679，让魔鬼时间远离我们，重获健康新生活呀。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杨老师。
1: 哎，您好。
4: 哎呀，杨老师太好了，那个我听说那个今天你给我们留了200盒，最后一天了。
1: 对，
4: 你赶紧帮我订上20盒的心血蛋白液呗。
1: 二十

0: 盒啊，20盒可能不行，因为现在我们是这样，每人就限购10盒。你也知道现在非常少，有可能一瞬间就没了，我保证不了你订这么多。
1: 那不行，杨老师，因为我是给我家两位老人订的，是我妈和我老爷。他俩吧就跟着您的这个节目听了好长时间，能小半年了，非常非常信任你。然后因为我老姨吧，她年轻的时候在那个木棉厂上班，然后呢就是也是工作比较累吧，然后就得了这个冠心病，然后我妈吧，她年轻的时候是当那个老师，总是熬夜备课，现在呢也有这个找锅的一个情况，但是俩人呢有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一到半夜的时候，就是您说的那个魔鬼时间，他那个心脏就突突跳啊，还容易憋醒。尤其是我妈，就好几次就是，哎呀，都特别危险。
0: 哎呀，30年前人养病，30年后病养人呐。像你母亲还有你老姨这种长年累月，这都是熬出来的心脏劳损呐，属于非常典型的心肌的慢性亏空。长期的，你像你母亲当老师站讲台得向他致敬啊，老师向他致敬。熬夜批作业，那心肌好血超负荷，到中年以后那活力肯定下降，那临趁魔鬼时间，那副交感神经开始兴奋了，副交感神经兴奋到4点到天亮的时候，那就是交感又兴奋了，所以说特别容易出现早搏心慌，时间一长了就诱发更严重的问题。心脏疾病还得心脏医，这个可以。
1: 对对对，就他俩也是这么说的，就是反正都是保命的东西吧，他俩都想要。那个杨老师，就是上回那个体验官我老姨被抽中了，但我妈没抽中，然后我老姨吧，她用上之后就说那个感觉就是睡觉没那么难受了，还不那么憋得慌了，
0: 多好
1: 啊。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了，说她没抽中，这也不乐意了，完事还抹眼泪了呢。所以说这回吧，你一定帮我给他俩都订上啊，然后那个就是直接吧，就能把他俩的身体的底儿给他养透了，是不是杨老师？谢谢您了，行不？
0: 首先呢，我先肯定一下您，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好，说父母健康对于做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报，最大的财富啊，给您这份孝心，老杨给你点个赞，这是第一。第二，让晚年的父母，晚年的母亲也好，老姨也好，都能享受到这个天伦之乐，退休以后能帮你带着孩子，带着照看照看家，没问题，老杨答应你，两个人信息你报给导播吧啊。
1: 行，感谢杨老师啊，谢谢。
0: 好嘞，再见，
1: 谢谢杨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为家里老人订购成功了，心血蛋白液给血液一边通淤堵一边添动力，远离魔鬼时间，原价599元，现在只需99元一盒，给到各位每人限购10盒，各位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那杨老师好
0: 啊。
3: 您快赶紧帮我订上10盒这个心血蛋白液吧。
0: 别着急，慢慢跟我说啊。
3: 好。
0: 给谁用啊？
3: 那个我家老爷子，这个70多岁了
0: 啊。
3: 他呢，就他这2天都没好好吃饭。眼看着大家一个一个的都订到了这个心血蛋白液了
0: 啊。
3: 那么我打电话也没打进来。大家老爷子就生气生一晚上了。
0: 哎呀，别生气。
3: 今天呢终于打下来了，您可千万要给我留一份。
0: 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别让他生气，气坏了身体谁人替呀，对吧？你说说老爷子是啥情况。
3: 杨老师。他那是半年前呢这个突发的那个脑梗，半边身子都不利索了。那么现在呢拄着拐杖呢才能慢慢能走2步。然后医生呢也是千叮咛万嘱咐的注意按时复发的事。
0: 对对。
3: 还说呢，对，还说尤其是这个凌晨2-3点钟啊，最好是身边要有人儿。说这个心梗的发生率这个时间呢是白天的3倍。
0: 对。
3: 都不给反应的时间。
0: 其实我们说脑梗啊，不怕得，就怕二犯。犯一次中一次。尤其刚才你提到凌晨的2点3点，那是我们经常说的魔鬼时间。我们在节目里反复的强调过，这个时间血流的速度、血压、血脂，包括体内的阳气降到全天最慢，这个时候斑块最容易脱落，也是我们

0: 说的脑梗和心梗的高危时期。
1: 哦，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着赶紧呢给他用上这个心血蛋白液，
0: 嗯，
1: 真怕哪天魔鬼时间来了，那一切都晚了。
0: 对，
1: 我还想着多尽几年孝心。
0: 是，在您之前也有一位女同志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她母亲是老师。
2: 对，
0: 我都说了，我说不为别的，只为这份孝心，老杨得帮助大家。
2: 是，
0: 而这是一个事儿，另一个现在是啥呢？
2: 嗯，
0: 现在因为这个良莠不齐。有些这个满天飞，就导致很多儿女啊，认为说这不是，有的说骗人，有的是啥，我也接触过，但是心血蛋白液，就为了你这份孝心，我觉得赶紧给你父亲用上，因为他这个里面的东西好，刺脉助血活性肽，
2: 对，
0: 把你的血管壁软化，
2: 嗯，
0: 另一个青眼牦牛那新鲜的心脏，
2: 对，
0: 提取出牛心源活性肽。直接受损的心肌细胞给你营养，
2: 对，
0: 不会因为缺血缺氧发生意外。
2: 是，
0: 所以我告诉你，嗯，给老父亲用吧，
2: 嗯、
0: 二次脑梗的复发几率会越来越少。
1: 那真是太好了啊！那就不多说了，谢谢杨老师啊，
0: 打场外电话去吧啊，好嘞，
1: 嗯，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为自己的家人订购成功。哎呀，得过脑梗的朋友都担心二次发病，杨老师在节目当中屡次三番提到，
0: 嗯。
2: 脑梗有的时候就怕二犯，
0: 是
2: 想尽自己一份孝心。各位朋友，心血蛋白液是您不二的选择。首先来说，一边通与堵，另外一边就添动力了。原价599，今天99块一盒，给到大家，每人限购10盒，10盒一个疗程。各位朋友，预购从速，因为仅剩最后的200盒的库存了。各位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
3: 凌晨2-3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
3: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2: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杨老师、
0: 啊、
4: 这个心血蛋白液呀还有没有啊？我要十盒。
0: 嗯，现在节目没结束，把电话打进来您就能登记上。是您要用吗？
4: 对呀，就是啊，杨老师，前几天吧我犹豫了，
0: 嗯，
4: 觉得吧这个家里还有半箱就是普通的那个护心的药，
0: 嗯，
4: 没必要啊，着急买，
0: 嗯，
4: 结果吧这个隔壁王姨第一天他就抢上了，
0: 嗯，
4: 然后用了3天就跟我说他凌晨再也不用愁着就是哎呀憋醒啊坐起来喘气儿了，
0: 嗯，
4: 我当时吧回家就后悔呀，直拍大腿呀，
0: 嗯，
4: 因为啥呢，我之前吧查出来是这个冠状狭窄，然后医生就是说让我这个保守观察，
0: 嗯，
4: 结果吧这一年下来狭窄的地方又堵了一半，
0: 哎呀，
4: 医生吧就是让我做支架了，
0: 嗯
4: 然后刚做完这个支架不到半年就去复查了，
0: 嗯，
4: 然后新的血管吧又开始长斑块了、
0: 哦、
4: 哎呀，就是一到这个凌晨呢就是像您说的那样、
0: 嗯、
4: 就是魔鬼时间、
0: 嗯、
4: 就是2-3点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哎呀就是感觉喘不上来气儿，
0: 嗯，哎呀，下了个支架，下了个支架啊、嗯、你像玻璃维呀、啊、阿司匹林呐、啊、辛巴他丁啊，你也不能停。说咱们我说为啥吃它呢，吃它的目的就是抗凝，说抗凝是啥，你说只不过是把就像我们说前面这个桥坏了，你用这个支架把它撑开了，但是淤泥垃圾还是在走，那么你像你刚才提到说这我支架以后咋又狭窄了，就像我刚才说了，支架把堵死的血管撑开，但血液里的油脂和斑块 你没有清理干净啊，新的斑块继续在血管壁上堆积。那么心血蛋白液它能解决你支架这个核心问题，活性肽乳化你血液里的小斑块，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新斑块在血管壁上的附着。那么心肽呢，给你支撑的那个受损的血管内皮，还有心肌细胞给你补充营养。
2: 对，
0: 哪怕到了魔鬼时间也不会因为血管痉挛出现胸闷胸痛的情况，这个没问题啊。
4: 哎呀，那这就是属于相当于保我们一命啊。哎呀，我真想马上就能用上，那我现在就去这个确认信息可以吧老师？
0: 去吧去吧啊。
4: 嗯，
0: 好嘞，再见。
4: 那行，那好了，谢谢您，再见。
2: 好嘞。
0: 杨洋，你发现没有，就是听咱广播的，有很多下支架的，
2: 对，
0: 他都在过来用这个心血蛋白液，
2: 可不是吗？
0: 因为他知道这个支架以后还会下支架，会堵，
2: 对，
0: 心血蛋白液恰恰是听瘀阻的同时还给心脏添动力，
2: 没错，清瘀阻添动力啊，而且动物药还吸收好呢。
0: 对，
2: 心血蛋白液是小分子的活性肽，关键是国家队的指定用品，见效快。导播提示我，库存已经跌破50盒了，名额不多了，赶紧拨打
5: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6: 哎呀，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6: 杨老师啊，我想问问，就我现在定10盒心血蛋白液，就和之前第一天给的是一模一样的吧？
0: 哦，您定过了。您放心，都是同一批次的，这200盒是我提前让咱们库房留的，是一模一样的，没问题。
6: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啊，这个心血蛋白液吧我用上了，效果吧是真是太好了。你不知道吧，我的糖尿病吧折磨我十几年了。后来吧心里也不舒服了。就我天天都憋闷难受。这几天吧用完之后，我就总感觉心口前面吧，哎，像有个风扇一样透气儿了，舒服了。
0: 哎呀，多好啊！那说明心脏供血好了，心脏有劲儿了，这是好事儿。
2: 对
0: 啊，好事儿。咱们那个猪血还有牦牛的心脏，那都是新鲜的动物药，血肉友情之品，再加上小分子活性肽，吸收率能高达90%以上，直接到达肌细胞啊！
6: 哎呀，那杨老师啊。那我看太好了，我就觉得我买少了，所以我就还想定10盒。
0: 我觉得你要是简单的心脏不舒服的问题，我觉得10盒其实就够用了，不用再定了。
6: 哎呀，杨老师啊，我有这个2型糖尿病，就现在血糖快高了，那个快八年了，完两根血管吧都淤堵了，你说一根吧堵65%，一根堵60%，这医生吧天天盯着我，让我做支架。您说我这种糖尿病人吧，血液比普通人吧更粘稠。就一到您说的吧，凌晨2-3点的魔鬼时间吧，哎，心脏我就不舒服。我每天凌晨醒过来吧，第一件事就是摸自己心口，哎，跳不跳，而且觉得睡不踏实。
0: 是，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其实糖尿病虽然说的并发症很多，但真正夺我们性命的还真就是心脏这个毛病。所以，哎呀。并且我不止一次跟大家强调，中医叫效不更方。那你这种情况的话，你赶紧去留言吧，我现在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行吗？
6: 行行行，那杨老师，那我现在我就过去，我就去啊，那再见了。
0: 哎，好嘞，再见啊。
2: 恭喜恭喜这位朋友啊，最后几十盒的心血蛋白液了。如果您也想用心血蛋白液，想解决心脏的问题，为血液清除垃圾，为心脏增添动力，赶紧拨打
5: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抓紧报名。
3: 凌晨2-3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5: 4007-999-679，4007-999-679，
3: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7: 杨老师啊，
0: 哎，
7: 哎，
5: 这个心血蛋白液之前呢，我已经定时颗自己用了。
0: 好。
5: 哎，效果太好了。今天呢，我就得想补上30盒。
0: 30盒？
5: 啊。
0: 30盒、
2: 啊，
0: 5盒都不一定能有了。
2: 对，赶紧吧。
0: 嗯，你先说说你用了，身体感觉怎么样？
5: 效果吧，真的是特别明显。
0: 啊。
5: 啊，我以前上楼吧，走两层就要扶着这个栏杆啊，喘半天呐。
0: 啊。
5: 哎，今天一口气上了5楼都不心慌。
0: 好。
5: 啊，我们一家三口吧都是胖体质。
0: 嗯。
5: 血脂啊都高快10年了。哎，体检报告吧，年年这个血脂那项啊，那箭头都飙上天了。
0: 嗯。
5: 哎，肚子这个个个大的像扣了个锅。
0: 嗯。
5: 啊，我自己吧查出冠心病都5、6年了。
0: 哦。
5: 老伴儿吧血脂高。
0: 嗯。
5: 平时吧也总砍这个胸口闷。
0: 嗯，
5: 饭后呢还恶心。我儿子吧30出头，常年呢熬夜加班吃外卖，
0: 哎呀，
5: 他体重都100多斤了。
0: 嗯，
5: 啊，去年体检吧查出这个窦性心律不齐。
0: 嗯，
5: 哎，就偶尔心慌吧，直接都能晕倒。
0: 嗯，
5: 啊，我父亲呢当年就是凌晨2、3点钟我偶尔之间突发这个心梗去世的。
0: 哎呀。
5: 大夫说吧，就我们这种高血脂、胖体质，
0: 嗯，
5: 这个血液里吧全是油垢。
0: 大夫说的很对，这全家都属于典型的家族性肥胖的高血脂体质，那血管里常年挂着油脂斑块，哎呀，那本身心肌的耐受能力就比普通人差很多，尤其是儿子长期熬夜吃外卖，心肌细胞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哎呀，凌晨的魔鬼时间是高血脂肥胖人群猝死的最高的危险时段，这个风险绝对不能忽视啊！
5: 哎呀，杨老师啊，我就求求您帮帮我吧，一家给我们定上得了。
0: 哎呀，30盒肯定没有，20盒吧？你之前不定了10盒吗？你给其他有需要的朋友也留一些，好不好？一会儿你报2个人的信息啊！
5: 啊，行，杨老师，太谢谢您了。
0: 哎，血泰和心泰双管齐下。正好配合你们一家三口的不同需求，坚持用吧，用的话你会看着很好的效果，并且已经自己看到效果了。然后给你老伴儿用上，给小孩用上呢，把这个心机给他提上来，让他少吃点外卖。哎呦，那外卖哪儿好啊？这一个，再一个，别让他总上网玩游戏，是吧？多休息休息。现在孩子好熬夜，一到凌晨，哦。你这样式你给他用上去那个报名吧啊、
5: 哦！哎，好了，杨老师，我就现在就去报名。
0: 好，
5: 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啊！
2: 哎，杨老师，刚才您在嘱咐这位家长的同时，我都不敢搭话。
0: 嗯，
2: 我感觉您间接也在帮助我。没办法，年轻人现在生活节奏快，
0: 这个尤其那外卖，你说哪有好东西？那都，哎呦天，咱也没招。
2: 是这样，咱也不说都没好的，
0: 嗯，
2: 但是一部分的外卖确实是影响了大家营养均衡的摄入。
0: 是，
2: 还有一点就是熬夜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像我们这样的，白天忙了半天，总觉得说，哎呦，回家不好好自己玩一会儿，好像这一天活得没有意义。
0: 可算到自己时间了。
2: 哎，其实那个时候莫不如让自己慢慢安静下来。
0: 哎，恰恰2点到3点是魔鬼时间。
2: 对呀，对呀，我们远离魔鬼时间。
0: 嗯，
2: 好吧，我们远离魔鬼，走进杨老师。好吧。嗯，全家高血脂肥胖的状况呢，这样的一个比较烦心的问题啊，相信一部分朋友会有。那另外一点呢，肥胖也是诸多问题的根源，
0: 是
2: 对吧？
0: 是，
2: 所以一起使用心血蛋白液，一起能收获心血健康。闲言少叙，杨老师再次跟您汇报，我们导播老师告诉我们，库存不到最后的20盒了，
0: 太少了。
2: 最后花落谁家吧？好吧，
0: 好的。
2: 血脂高、肚子大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机会，赶紧拨打。
7: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信任、收听和陪伴，辛苦杨老师，辛苦张老，嗯，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8: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武，不打响身在朝中你穿红衣，臣驸马可就穿不得。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驸马，
1: 保命公，
0: 陈世美，
1: 保孩子。

出。

穷到底下，往想一听

皇王美婿乃是大

Yeah.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有请胡书记给大家做指示。
1: 是。同志们，我们全组办公室承担的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你们看，这么多逃犯的兰考人，要是都扒上火车，流窜到全国各地，那么我们兰考不就成了全国出了名的逃犯县了吗？
2: 对，
1: 这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这样，我们不仅丢了兰考的人，也丢了社会主义的人，更丢了共产党的人呐！
2: 对，
1: 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想要扒车出外乞讨的人给劝阻回来。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啊？
2: 坚决完成任务。
1: 好，准备吧，准备吧。

之战，挽留你在民意群群，如同勇长。

老老少少风雪里奔跑，一旦不空渡赴，怎抵着北风四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车来了，都上火车了，都上火车了。
1: 行了，快点，不要急，不要急，干什么？起来，把那个带头的给我抓起来。
2: 好，快去。
0: 住手！你们，
2: 哎呦，
0: 你们凭啥抓人？
1: 哎，同志，同志，
0: 你这是新来的焦书记。
1: 焦书记，
3: 焦书记，这是县委临时组建的劝阻办公室主任韩大刚同志。
1: 焦书记，韩大刚同志，你觉得这样硬堵着不让群众出去合适吗？
4: 焦书记，我们执行上级命令，没有顾书记的指示。
1: 好了，不要再说了，你把顾书记给我请到这里来。
4: 好。
1: 好，小林，
4: 哎，
1: 你去给车站负责同志讲一下，请他们尽快给群众提供点热茶热水，上不了车的人都让到候车室里去，不要让乡亲们待在这风雪地里受冻。
4: 好。
5: 娘，我妞妞，听话，爬到娘身上先睡一会儿，等睡着了就不知道饿了啊。
4: 姚书记，姚书记。

0: 杜书记过来了。
1: 哎，老张，
2: 哎呀，伙计，你咋也到这儿来了呀？
1: 老顾啊，
0: 你看，天寒地冻的，这么的群众要出去，咱们得改变一下思路啊。
2: 老焦啊，刚才甘大刚同志把你的意见跟我说了，我认为你这样做绝对不行。
3: 南朝员外刘文奇很严重。

我们这个老家，产生外六套房的根本原因是乡亲们口粮不够吃，口粮问题不解决，光是这样一味估计，那是扬长之匪啊，怎么能中呢？这道理说来我也懂。

0: 信，当然要执行。哎，
1: 那你说他执行吗？
0: 既要树到劝说，哎，更要尊重群众意愿。啊，我们主要是做好服务，保证群众安全。
1: 你这样一来，那不是开闸放水，放人自流了吗？
0: 你咋说都中，但不能这样硬性堵截，这样搞是要出大问题了。
1: 娇，你不是不知道，咱一到上边开会的时候，领导只要一提起来咱兰考人讨饭，那个脸色是难看呐。哎，
0: 老顾，咱不能光看领导的脸色，你得看看父老乡亲们的脸色吧。哦，饿着肚子还不让讨饭，那是要出人命的。老顾啊，我建议把劝阻办公室的牌子摘了，啊，换成治理风沙、内涝、盐碱、胆海办公室，由张庆礼县长兼任主任。
1: 老乔，嗯，我认为你这样做会犯政治错误的，
0: 饿死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错误。这
1: 好吧，反正啊，我已经接到调令，要去地委工作了。你是主持工作的书记，我保留意见。
0: 哎，姚书记，
1: 姚书记，啊，你看我的工作，
0: 回头县委研究一下，安排你到瓦窑公社去工作，带领乡亲们治理残骸。
1: 好，
0: 好，去吧。
2: 娘，我饿。妞妞，听话，等扒上火车到郑州，娘给你要啊。哎呀，
0: 大嫂啊，天寒地冻的，又带着个小孩出去多不方便啊，你们还是回家吧。啊，
2: 他大叔啊，你不知道俺不出去不中啊。
0: 大伯，

你们家分了多少口粮？

0: 大嫂，你们是哪个公社的？
1: 俺是瓦窑公社了。
0: 瓦窑公社，哎，你们那儿有个叫宋铁成的，你认识不认识？
1: 你问他干啥？
0: 我想打听一下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俺不认识。
2: 那是俺爹。
0: 啥？宋铁成是恁爹？孩子，孩子，
2: 叔叔，你是好人，你给他们说说，叫俺上车吧。俺讨饭事，都说俺是烂好人。
1: 中途，大大叔啊，俺都是一天一夜睡眠没打牙了，这扒不上火车，可咋办呢？
3: 就是给他们说说，叫俺上车吧。
1: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0: 孩子，
1: 牛牛，
0: 孩子，孩子，
4: 牛，饿累了，
5: 饿累了，饿累了，
4: 牛，我饿。
0: 大嫂，这是几斤粮票，拿上到郑州给孩子买个馍吧。

0: 是咱兰考县县委书记焦玉奴啊。
1: 焦书记，
2: 焦书记，
0: 站在这里，我不知道对大家说什么才好。我代考，我代表兰考县委跟乡亲们道歉了，
2: 焦书记。

乡亲们，大家要。

0: 天这么冷，也不知道大荣带着孩子在外边到底咋样啊。哎，别吵别吵，别拉了别拉了。哎，锅里给你留了油菜团子，你把它吃了吧。啊，
1: 娘，你吃吧，我的胃有点疼。
0: 哎呀，
1: 不吃了。
0: 儿啊，娘知道你肠胃不好，不敢吃这个。那要不我再去隔壁那流水家看看，能不能借点玉米面来。
1: 娘，别再去了。
0: 铁成啊，这天寒地冻嘞，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娘，说咱这又来了一位新书记，想去把咱考虑情况反映反映。
0: 啥？还反映？孩儿啊，你吃亏还没吃够啊。
1: 娘，我别去的话，咱兰考为啥杀害这么严重？

0: 的，还是看守会印造成的恶果吗？
1: 铁成啊，恐怕你走不出挖窑，就叫人家把你给抓回来了。
0: 娘，
1: 铁成。

说实话也出

小奴，饶恕你，天堂。

0: 谢成同志啊，
1: 说句希望你尽早养好身体，回至里兰口三海，代理秦公。
0: 焦书记，大娘，
1: 你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哎呦呦，
0: 包青天呐！哎呦，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嫩郎，就把我当成恁的。 儿子好了，
2: 焦书记，
0: 天成啊，
2: 焦书记，
0: 为了你的平凡，我也拉上一曲，咱们也请客请客。

0: 老蒋，老蒋，
1: 张县长，
0: 老蒋，
1: 老张，
0: 以工代人这个办法好啊！雇养一风，那几个公社反映，好多外流人员都自愿回乡参加这里伤害呀、
1: 啊。这可是个好现象啊！
0: 嗯，
1: 不过随着返乡参加之伤害人员的增加，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0: 是啊，粮食不足啊，

0: 老张啊，供销社去外地采购干菜和代食品的计划落实的怎么样
1: 了？效果不错。
0: 我说说。
1: 不过虽然效果不错啊，可挖掘的已经差不多了。
0: 这个问题咱们得抓紧解决。
1: 好，
2: 张书记。
0: 哟，哎，老总，
2: 大家呀，
0: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了吗？你咋又跑出来了？
1: 张书记，大县长，我有悬疑的一种泡桐树苗。哦，这种树苗啊，最适应在沙丘上种植了。哦，我今天特地实地实验实验。
0: 哦，好，咱就把它带到这六号风口，看看它的抗沙性能到底如何。嗯，
1: 好，
0: 好。老总好样的，来，哎，老头，哎，来来来，
1: 慢点，
0: 慢点，哎，慢点啊，哎。

0: 老总啊，经过你的指点，咱给这沙丘贴上了膏药，扎上了针，这一下啊，就能彻底把他的病根治好。
1: 是啊，
2: 你看差不多。
1: 哎，老总，哎，来来来来来，这个七号风口造什么林，还得听听您的意见呢、啊。
0: 对啊，听听老总的意见啊。
2: 七号风口啊，
1: 嗯，
2: 我前两天过去了。
1: 哎，老总，你看，在这个七号，
0: 哎，怎么？
1: 老宋，
0: 老宋，
1: 老宋，老宋，要坚持住！老宋，坚持住啊！怎么样？
0: 还是腹中病啊？
1: 真没事。
0: 大哥，
3: 小林，
0: 大哥，
3: 小林，
4: 铁生，铁生，铁生，
0: 小林，赶快把老宋送到医院！
1: 快快快快！
3: 交出去！
0: 你要听话，听话！好的，好的，好的。老宋可是咱兰考的宝啊，拜托嫂子一定要照顾好老宋。

0: 大家好啊，今天上午三队又晕倒了几个呀？
1: 啥？
0: 这
1: 长啊啊！眼下植树节令金，大家的劳动量又大，可得腹中病的人数一天天在增加，照这样下去可是不中啊。哎，
0: 说到底还是口粮标准太低，营养不够啊。哎，大脚啊，我有个办法，不知道该用不该用。
1: 啥办法？快说。
0: 大脚啊，你看登封是丰收县，那里市场上粮价比较便宜。
1: 对，
0: 咱们可以打个擦边球，筹集点钱，在那里市场上采购一批一价粮。
1: 一价粮？
0: 对呀。
1: 哎呀，不中不中不中！
2: 他非要反叛，有问题敢走快报你就会当言，不解决光寻人，不解决光寻人。
3: 辣妹，你辣妹，不要哭，慢点。

0: 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蒋，老 老小弟，老小弟，
1: 老妹，先把病号送医院，告诉乡亲们粮食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
2: 好，
3: 好，
2: 走。
1: 老张
4: 啊，
1: 刚才，
4: 哎，阿娇，啊，是不是肝病又犯了？
1: 没事。
5: 老焦，
1: 老张，刚才你说了那个事儿，去办吧。
5: 大乔，
1: 办。
2: 好，
1: 老张，记住，不要张扬。

0: 老公。
1: 哎呀，
0: 老贾。哎呀，哎呀，哎啊，不在开封享清福，哦，跑到这工地上啃啥子来了你啊？
1: 哎呀，哎，看你说了吧，我虽然离开兰考了，可是我对兰考那还是有感情了嘛。哎，这个再说了啊，咱这么多年的老伙计啊，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嗯，
0: 啊，坐。
1: 哎，哎，哎，哎，老乔，哎，

0: 你这个肝病咋样了？好久没有啊？哎，没事儿。哦啊，你啥？好，好，好，好，好。哎呦呦呦！哎，老伙计，
1: 哎，
0: 你这地委大领导，你这跑到这儿来见我，有啥指示啊？说。
1: 老乔啊，
0: 地委派我带专案组来了。 来查处一桩案件，啥案件？有个别党员干部公然畅铺贩运、倒卖粮食，这情节非常严重啊！
1: 是吗？情况查清楚了吗？
0: 啊。
1: 这个情况基本清楚了，干这个事儿呢，就是兰口县县长张新礼。这牵扯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咱们可要慎之又慎呐！
0: 你，老焦，运粮车在登封，一分一当主。

0: 这世态炎凉绝不可糊里糊涂。
1: 哦，如果这事有错误，第一个要担责任的应该是我焦玉卢。
2: 你
1: 怎么能叫张庆礼同志负责呢？
2: 你，哎呀，老焦，不让你涉及到这个案件是第一位领导的意见。你，来来来，你呀，来签个字，就便于我们调查组写结案报告。来，
1: 老伙计
2: 啊，
1: 咱俩一块走。
2: 嗯，
1: 我去找第一位领导申诉。
2: 啥？你哎呀，算了吧，你哎，申诉个啥呀？这长途贩运、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购通销的粮食政策。
1: 老杜，你听我说，
2: 这是违纪，
1: 老杜，
2: 这是犯法。哎，谁敢为咱担这么大的风险？谁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啊？老焦，
3: 焦书记，
4: 焦书记，
1: 大刚，回来了，
4: 回来了。姚书记，粮食都拉回来了。
1: 是啊，
2: 这什么什么，粮食拉回来了？
4: 啊，拉回来了。
2: 这不是在登封路上被截住了吗？
4: 是被截住了，顾主任。后来我拿出县里的省民信，把咱兰高县的实际情况给他们说了一下。

光想可站呐，日后下

0: 的头昏目眩呐。袁县令，
1: 哦，卑职在，
0: 本府一气之下，心病都发，你且代理本府审理此案，务求追出实情。
1: 哦，卑职甘愿代劳，只是
0: 哦，不妨事，三班听了。
2: 诺。
0: 袁县令代理本府审理此案，无论何人不得报效公堂，
2: 啊，
0: 不得作行，
2: 啊，
0: 违者斩，
2: 啊，
0: 高守正，
3: 你可知你还是的
1: 我生杀权，老儿休想再刷门。劝你招供要实权，你是有招无招，
4: 状纸就是口供。
1: 呸！

六个刚刚

0: 出疯癫老儿，竟敢闯上法堂。
1: 我乃算命之人，素以官凶破吉为本，劝恶从善为怀。今见你公堂之上严刑逼供，扩大成招，民有冤枉，才来主劝一儿啊！
0: 动用大刑乃是大人的私欲，与你何干？
1: 即是大人私欲，我正要见他
0: 啊！你与知府何亲何故啊？
1: 我与知府虽然不是近亲好友，我却是他的乡里父老。劳你船上寥寥说语，他定会出庭相见。
0: 你且将来
1: 听。律为上，法不可旷，民为本，情不可伤。念恩师，赃不可受，惜前程，罪不可当。
0: 且去禀与知府大人，看看有没有这个算命的同乡。
2: 是。
1: 我看你公堂之上冷气袭人，贵县脸上面带阴沉，一老汉的刮里推来，不久你都入到灾星哦。
0: 哼，真乃是妖艳火种。
3: 走。
4: 回知县，我家大人引导乡亲之中根本未有这个算卦之人，他既然闯入公堂，窥探行李，口出不逊，招惹是非，绝不能轻易地放过他。
0: 好，你大胆了。

Thank you.

手正一令准，到南间我亲

0: 老二陈月娟有招无招，
1: 宁死不招。
0: 呸！今天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我说来呀，将陈月娟给我拉下去，施之下限。
1: 月娟，月娟。
0: 将苏老儿给我加官进那营，
1: 好
0: 官。还不让他快快画供？
2: 是，
0: 供一画毕，打入死囚牢，退一

啊，我说老哥呀，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打啥官司了？哎，俗话说得好，衙门口好进，可是难出啊。看看，这么大年纪了，受这么大罪，哎，那你就坐着先歇一会儿吧。

0: 说孩他娘啊，哎，你找的那个算命先生，你看看是不是他呀？
1: 大门呀，
2: 我的老哥哥呀，你咋就关到这儿了呀？
1: 哎，一言难尽
2: 啊。李松米，你咋把人家给锁到这儿了？
0: 咦，我说你呀、啊，你白吃几年衙门饭了？
2: 咋了？
0: 哎，你光知道钥匙在我手里，你咋不知道我的手长在哪儿了？
2: 哎，你的手不是跟你胳膊上吗？
0: 哎呀，在我胳膊上。哎呀，我的手啊是聋子。

0: 耳朵白事儿，哎呀，手啊不听胳膊使唤呢。
1: 听谁嘞？
0: 听谁嘞？听知府的花钱啊。
1: 哦，说了半天是高知府叫说他嘞。
0: 可不是，他不叫官，咱干这缺德事儿干啥？
1: 我说孩儿他大呀，
0: 啊，
1: 人家捉了。
0: 哦，
2: 有钱好人。
0: 哦，去了去了。哎，慢着，慢点，慢点，慢点走。啊，我说女孩在这边的啊。
3: 愚公大哥，你看他伤势沉重，急需照料，就让他先在这里待上一时，也好不迟一二啊。
0: 那
3: 愚公大哥，你就行个方便吧。
0: 行个方便吧。走走走，那你们先坐这歇一会儿吧。啊，
3: 大哥了。
0: 哎呀，来来来，我先把刑具给您去掉一会儿。
3: 这位大哥，见义勇为，敢冒风险，令人敬慕。过奖过奖，老汉与恁满路相识，见狗官公堂之上严刑逼供，扩大成招，不知二位有何冤情？若不嫌弃，速速不妨，也好除之胸中之气呀。哎，
4: 我与此女本不相识，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才引出这桩奇冤呐！啊，
3: 就请姑娘细说冤。喂，也叫我这株连的案犯听一听。案有多奇，这冤有多深呐、啊？

收。

千几股寒冤。

0: 时间
1: 花，
2: 我正要拿着你的铜锣呐喊，忽然间来了两个仓户的上差，把锣抢过去都撵来了。

0: 齐国命冤
1: 啊！哦，不知商差家道有失冤因啊！
0: 真同，快快升堂离室，我要为相爷命冤。
1: 我家恩师现在何处啊？
0: 就在高官你的南边。
1: 啊，不会是误会了吧？
0: 不是啊，休得啰嗦，随我公堂去斩。

0: 地之在高大人。哦，
1: 小人在，小人在。
0: 高寿正，尔等身居高官，位列四品，乡亲父老于事不顾，今天接见儿的三尺爬堂，审理王案。
1: 哦，小人听审，小人听审。
0: 王道满，
2: 在，
0: 击鼓。

0: 做那钟家主。
1: 哎呦，哎呦，大人，杀人逼婚当盐城，为何有江苏风影？
2: 哎呀，大人，出计谋全凭袁县令，当堂发短又正平。
1: 袁山勾结不行政，乔丽丽女罪非轻，
3: 错断官司我有罪，我与庞叔无沟通。
2: 你胡说，
1: 先有你亲笔写此举为证，当堂提来要加刑。
3: 哎呀，我这个爷呀，此事都怪赵胜。

0: 我差人送啊。
1: 那两团钱财我做证明。
0: 分。

0: 手中写回帖，贪赃枉法害百姓，
1: 包相爷他将俺胡大成招判死刑，
2: 我下线害了三条命，包相爷
0: 尔等作恶法不容，家弄小主喜聪明，押进大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聊。

0: 是啊，我正要问你，何人请归这两个娃娃平日醉喜饮酒，今日又是宗保不是寿辰，反而这样推三推四，你又从中阻拦，分明有难言之意，莫非这边关之上
1: 边关啊
0: 赐他项链去去回来，还愿听贵，我再来问你，你二人

是更把我气

为国尽忠。

尔等上爱无赞，文广太祖母自有道理，将孟二将速将此事奏于圣上。

我瞅

0: 岁，这是三官危在旦夕，不知何日发病，以解难哎，
1: 三位自己死不可待，不有一个
0: 万岁，派大家出兵，何人挂帅？
1: 孤家有亲出兵，怎奈朝中无有人帅，故而
2: 老太君，你也愿与西夏求和吗？
0: 怎么与西夏求和？
2: 是啊是啊，今日万岁前来，已非调兵遣将，而非调将持兵，只因宗庙殉国，朝野震动。那西夏贼子甚是嚣张，纵然持兵，也是必败无疑。因此。万岁听取一家大人的高见，又已再让一步，前去求和呀。
0: 万岁，此乃是误国之道，万万使不得。

0: 甩了，又甩了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哦，即便是老太君挂的帅印，怎奈还缺少一位能征善战的先行。
0: 哦，
1: 难道让老太君亲自冲锋陷阵不成吗？
2: 王大人。

0: 将。
1: 寇大人
0: 啊，
1: 你言道英文武将个个都是能征善战，这倒也不错。只可惜，可惜啊。
0: 哦，可惜的什么呀？
1: 可惜那都是30年前的事情了。
0: 哦，那如今，
1: 寇大人
0: 啊，
1: 说是你来看呐、啊。和与我一样老了，
0: 哦，
1: 年迈无用了，他们呢是不敢出战了啊。
0: 哦，哦，王大人，你讲说什么？我可是未曾听见呐、啊。王大人说是你与我。你要放高声些。

这是你们一梦中正和十里群臣这两军对阵，岂不让那西夏耻笑不成吗？

老夫人，少夫人，这多位夫人啊，秦国大师非同儿戏，寡帅出征并非同看，女杨元帅保称婶婶，称听他安危可是婶大呀。

0: 惜，岂如你这小孩儿在此胡缠乱闹，还得我回去。
1: 王皇，你莫说言及时，还不赶快回去？
2: 还不如你们都去出征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那根本都不成。
3: 哎呀，是啊，丁嫂，我们全家都去出征，但你文光一人在家，恐有不妥。况且文光未出征，我们带着亲戚也和为国效力呀。
1: 文光年幼。
4: 就让他

金主，我皇帝不让进，应带他前去救。

0: 来可恼，可笑也。
1: 啊，老公，你为何还笑？
0: 可笑，那宋朝无人，竟派来个百岁老人前来送我死。
1: 啊，老头，那石太君老谋深算，穆桂英只能杀山寨，我军一刀提防，一命不得。
0: 哼，但等那杨文女将到来，趁他立足不稳，夺取边关，直取中原。

0: 太君请了，
1: 你下官请了，
0: 老太君尊。我管你年过百岁，何必身兄身弟听我相劝，赶快上出边关免动干戈。
1: 无辜

0: 今在口出狂言，
1: 我儿成灵，
0: 苏群儿，你什么计？

0: 我只说杨门与将有背情，不料被他们杀了个落花流水。
1: 人体

命你带领3000人马埋伏在葫芦谷，不得有误。等等，老板，发出营寨，不许出战，违令正法。

0: 了。
1: 太君，神爷露面，小的臭死破地之臣。
0: 是啊，孙媳名臣到此，赶来是议论之情。
1: 太君，敌人居陷不出，以逸待劳，我军粮草不济，立于死战。
0: 立于死战，只是不能强攻啊！
1: 必须智取，
0: 是智取之道，
1: 就是这葫芦。

0: 我来问你，尔等进谷之后，立一搜去禅道之后，偷渡天仙，
1: 怎
0: 样公与内外家，与何为好？敌人岂会好？儿对天岂要我寡？
2: 哪个断口？
0: 叫孟安。

老妈试图借你而立。

0: 难道老马仕途战斗也是在此六成？张彪，当初元帅是如何寻得战道的？
1: 当初元帅也是在此下马，正在为难之际，与李老三才要归来问明路去，方能寻得战道。
0: 那么现在哪里？
1: 是他引导山上不动，四处围剿。
0: 当初在此相遇，今日何等？

0: 是在圣上采药为生。嘿，老头，问你呢。
1: 哦，
0: 原来是个哑巴。张彪，
2: 啊，
0: 这老张可是当初

些新的变道，何愁大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卖鱼了，还喊人闯倒霉。人家是福州专业户，这次去郑州开会都上广播了。
1: 秦翠，前夜店里不是你在会上见他了？
2: 见了，一会儿就去了店里回来了，快回家做饭吧。
1: 爹，
3: 玉

0: 大叔，这是你买的？
1: 哎，是我买的。
0: 啥牌的？
1: 是木令还是铜令？我也弄不清楚。
2: 用不着，不对吧？啥牌也不是，是铃木牌的。
1: 对，铃木木令，反正杂交都中。
2: 用不着，请让我进去吧。
1: 哎，你回去。
0: 你，人家再不对啊，就是开摩托车的，徒弟也前后能慢点了啊？
1: 慢点啊，
0: 放心吧，保证送家去。慢点。
1: 哎，
3: 大叔，
1: 都开会回来了。
3: 大叔，碰见都开会回来了。
1: 回来了，这是哪儿买的？
3: 会上买的。
1: 我看看，我看看，不错，是韩家营的编织品。
3: 韩家营，
1: 这次郑州土特产品展销会上，说你韩家营的编织品订货最多。
0: 大叔，照你这么说，这东西都卖到郑州了？
1: 郑州最早回味了。
0: 真的？
1: 你看，你看，你看，中国制造。哎，要说呀，咱这也有的是玉米皮儿、龙须草。
3: 那咱也办个草编厂呗。
4: 是啊，大叔。
1: 办，可就是缺少个师傅啊。
3: 那咱不会去韩家营请一个？

好，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0: 死书差，到郑州收获壮了，收获壮了一豆豆，丁火会开了十天，整个的参军大交流，接送都做小我茶，住在那中原大厦十七楼。
1: 快快，那不是到云台眼里了吗？
2: 哎，是啊，
0: 上下路之勇，俺爹娘，云云呼呼四下走，睡了个帐更将就，往上一趟一个斗，马蹄摊军有耳之后，那西藏盘啊弄我一头牛，
2: 哎呀，
0: 干家会五花八门啥都有，质量都是顶。

0: 生你吃碗酒，当场便把病情留在了，
1: 非要办个扁子伤，扔了楼里不用受，只要陈平打出口，
0: 他把这票子嘞，那个王啊，那个王啊，王家六到明年。

0: 唱点小小小的，哎，演大伙你唱正了呗。
1: 啊，
0: 来，
1: 大
0: 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
2: 叔，
0: 大叔，大叔，这是你，
3: 啊，连大叔都不认识了，
0: 哎，我也想来了，哎，怎么来了？正好，在彩礼，不来，这是你，哎。这要不自己看，我想着说进口货嘞。
2: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
5: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来吧来吧，
0: 大伙都搁这洗个眼吧。来来来，
4: 小叔，
0: 洗个眼洗个眼。
4: 咱俩又不用掏腰包，咱着您的爷爷剧团了吧？啊！
0: 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不就是记住过来办个编制城吗？
4: 嗯，你那消息还怪灵通的呀。
0: 灵通，紧急就是今天嘛。你在郑州说那话呀？我当天从广播里都听到了，你老哥可是推小车上墙，走不起来了。福哥，走走走走走，哎，早点走。嗯，来来来，
4: 哎呀，有急事儿，你看这，哎呀，
0: 啥急事儿啊？
4: 哎，福哥。兄弟带了有好酒
0: ，no， 许昌耀华村台区，咱俩就地抽两口，
4: 啊，少来这一套，再好我也不喝，我解酒了。
0: 嗯，不真吧？我知道老哥对我有气儿，算我龟孙没骨气。现在老哥混走了，兄弟想抱抱老哥的粗腿儿，走不动。
4: 你
0: 啊，
4: 你会弄啥？
0: 张嘴瞪眼啥都会。福哥，我的情况你清楚，论种地我不老在行，恁弟妹常年有病，前些年上边号召计划生育，我也没响应，孩子一大群，日子一直翻不过来，就说跑爷爷剧团吧，也不及格事。你不是在广播里说了吗？一人福不算福，大家福才是福吗？兄弟，就是跟着你要享着福嘞。
6: 嗯，你只要叫我跟着你干，啊，无论是跑跑腿儿、卖卖嘴儿、拉个关系、摸个后门，恁兄弟跟着给你吹牛。
0: 嗯，

0: 谁成立了采购烟厂？
1: 我办工厂凭质量讲信誉，把狗在外面写的。
0: 嗯，那是的，那是的。老哥的为人我能不清楚？
1: 中不中？考虑考虑
0: 啊，
1: 这事我好好想想，以后再说。
0: 马老哥，走走走。
1: 哎呀呀，回去还有急事儿嘞。
0: 哎呀，你再坐会，再坐会，再坐会。
1: 哎，我没时间了，你看
0: 你急啥急？我有正事儿不说。
1: 啥正事？啥正事？
0: 我问你，你办编制厂嘞，缺个老师不缺？
1: 缺老师，我到外边聘请。
0: 哦，兄弟给你推荐个，咋样？
1: 你推荐个
0: 啊？
1: 不要。

0: 不真吧？我要真说是这个人是不是你巴不得我点酒喝嘞。那没大情，我给你点酒喝嘞，我欠不住扔了我。
1: 啊，我问你，你的小肉一座大房子六间，一个人住着孤单不孤单？你的电视机录音机唱的是老好听，能跟你说话不能？就说你的银行里有存款，大冬天能给你暖脚不能？
0: 你说是啥意思？我叫你推荐师傅的，又不是叫你给我介绍对象。再说吧，人嫂子死了十八九年了，我啥日子都熬过来了。我再找个老伴儿。
1: 我不是听说你想再找个嘞？
0: 妈，不会，不找了。
1: 别不说实话了。我搁过去不是掌握一年能过最运动以来就倒霉，可现在呢，你早上荷包蛋，中午肉丝面，要吃如意饭，得有人来干。你那屋里更要有个人，白天三顿硬吃饭，夜里同把电视看，开来就想一道菜，镇上美酒端桌前。你往郑州再出差，跨入夫人逛公园，坐飞机看后山，再到湖里划划船，日子似每天，赛过活神仙，至少能活一百年。
0: 你真长了个麦当嘴，怪不得你到演艺圈当导演。哼，你那推荐的时候呢？你说这种事，
1: 我跟你说的这个人，一是你师傅，二来。还是你的妹臣，
0: 哪桌的？
1: 韩家营里，
0: 谁呀？
1: 魏淑兰。

0: 嗯，给，
1: 我哟，
0: 好嘞，哎呀，去趟中原派，哎，你不是干球就能搁跳的，
1: 还不会一百里，干那事？
0: 走，回家去。
1: 啊，你不是没时间吗？
0: 哎，那来吧。
1: 嗯，
0: 嗯。
1: 嗯，啥年月了还用这老古董？
0: 这是包风神壶，喝着水呀、啊，能治百病。
1: 叫我也喝点呗，
0: 没水，喝着吧。
1: 这，
0: 来，我来。
1: 谁是呀？哈哈，这玩意不行。
2: 快喝，快喝。
0: 嗯，啊，川，你说那事儿，人家愿意来，
1: 就为那成风婆，他始终想离开汉家营。再说吧，他有个孩子，老是八角的，没多大精神，今年都27、28了，连个媳妇也没找着。你要是能帮他孩儿找个对象，他能不愿往这儿来？
0: 说这，
1: 你办编织厂由他来教，那都厉害啦！啊啊、更何况我跟淑兰还是偏亲戚呀、啊，
0: 偏亲戚。
1: 哎，他是俺老婆他表姑家的表侄女儿，和我很表哥嘞。
0: 是。
1: 嗯。

0: 前路明。
1: 圈儿，你说的都是真的？
2: 那当然了，
1: 不是诓我嘞。
2: 切，恁兄弟，我要诓你，我就是。我的
1: 真
2: 大
1: 人真，
3: 俺兄弟说哪里了？你相信？
1: 来吧。今天我从郑州带回来一片全国优质名牌宝凤酒45度，尝尝。
2: 嗯，啊，多了。
4: 川儿，
5: 快
4: 来吃饭。
5: 川儿，你过去看看，要是恁爹到家了啊，就别叫他忙活，让他过来吃饭吧。
2: 哎，你在家做饭呢，我过去看看。
6: 老哥，过两天叫俺表妹的孩儿下来跟着你上班。
7: 他孩子认识，一会儿长上再说吧。
6: 你要是三心二意，我叫俺表妹啊就答应合同那一截的。
1: 我说不中了，闺女随时出门了，我给她打个招呼。
2: 哎呀，我说不是，先见面后打招呼也不迟啊。
1: 你说啥时候见面？
6: 你说吧。
1: 要我说不是，就放到后天晚上，中不中早点定下来，我好安排工作。
2: 错了，张哥，后天晚上你往山下走走，俺表妹往上边来来，在双龙口小桥头下不见不散，咋样？
1: 中
6: 啊，
1: 来吧。
6: 啊，
1: 再怼两份，
2: 怼两份。来吧，
8: 哥俩
2: 起来，
8: 走啊！
2: 谁呀？
8: 我呀，
2: 三哥
8: 回来了没？
2: 来，
8: 刘叔叔，
2: 何老师，来，何老师，
8: 抓的怪紧的，一进门就天可白上啊！
6: 刘叔，
8: 先吧。
2: 啊，有啊，
8: 我这
2: 有。你还是不记得？
8: 哎，
2: 不，大哥，恁亲家来了，恁说啊？我走。
1: 圈儿，
2: 来，这，
1: 没了。
8: 行，刘叔，
2: 那再见。
8: 初三初四俺这有会，你去啊。
1: 啊，不见不散，
2: 你放一边了行
6: 吗？
1: 啊，
2: 这货是啥人你清楚，王华手拉车。这是菜买来。
1: 哎，三哥，抽空到厂上学学，转两圈都能上路。进城办事啊，再不用挤公共汽车了。
2: 我
1: 啊，
6: 我可出不起那风头啊。
2: 哎，大杨，这次到省内收获不小。
6: 耶，
1: 大开眼界啊。三哥，我想着啊，咱村里人多地少，山高土薄，我打算用这鲜老李办个编织厂。
2: 编织厂？
6: 哦，
2: 咱是亲戚，有话我就直说吧。
1: 说。
2: 你是副主专业，自己咋扑腾我不管，你要是把大伙都拉进去，

0: 我可是有点不放心呐、啊。再说，这底还砸，砸不住啊！
1: 再摆两个编织厂，咱村的县老的也用不完。
0: 那，哎，那咱村也没人会编呢、啊。
1: 后圈儿给我说了个美差，他会编。
0: 是后圈介绍的。
1: 哎，
0: 哪桌的？
1: 韩金英。
0: 谁？
1: 还是他。
0: 是舒兰。
1: 哎。
0: 嗯，刘峰，你想咋住？
1: 咋了？
0: 你不知道我和舒兰是啥关系？
1: 那表妹的嘛。
0: 啊，是啊。哎，你明知道她是俺表妹，哎，但又是俺的亲家，你是在这亲戚圈里胡搅和啥？你说，哎，你想找个人我们一家呢？哎，你看看你母子，哎。
1: 他不是人才吗？再说我办编织厂全指望他的技术了呀，又不是自己亲属，你说这不接受是啥
0: 了？你一点教训也不接受，
1: 啥教训呢？
2: 爹，你回来了。
1: 嗯，
0: 这不，哎，恁闺女来了，你把刚才你说那话，你再跟恁闺女说说。哎，你看看她同意不同意？嗯，
2: 恁这是咋了？一见面就顶账开了？
1: 管得太宽了呀！
2: 他又管你啥了？
1: 我
2: 爹，走吧，先上那院吃饭，有啥事儿随后再说。走吧。
1: 别慌了，说吧再吃吧。
2: 爹，你说吧。
1: 我，
2: 爹，有啥事儿就说呗。
1: 你看，爹一个人怪孤单的慌。
3: 我想着再找一个。
2: 我当啥事儿？我不早就同意了。俺婆子不是正帮你找的吗？开始干吧。
0: 胡闹，真是胡闹。
2: 哎，出啥事儿了？嗯，后圈那话能听。再说你叫我咋称呼？
1: 娘和姑是同辈，有啥不好称呼的？
2: 你叫我再想想。
1: 你们当爹的劲儿
2: 不当劲儿，你还找我商量啥的？
1: 说商量好听点。那要是不商量，我把他娶过来，你姓叫娘了。
2: 啥？这事儿恁都算定了？
1: 差不多了。

0: 主子，主子，
1: 是呀，是表哥来了，快坐吧。
0: 主子不在家？
1: 啊，送货去了。
0: 啊，表哥来看看你，没带啥好东西。
1: 呀，带啥东西呀？快坐吧。
0: 啊，
1: 表哥。
0: 啊，
1: 当你上回一走，再也没有回话，主子那事儿，人家同意不同意呀？
0: 啊，同意是同意了，就是花钱太多呀。
1: 这几年可不是前几年，穷得叮当响，花钱娶媳妇还是办得起了，你说吧。
0: 这不三砖加一箱，三间新瓦房，电视机、录音机、新式家具、沙发床。
1: 我当他要多少呢，这也不算多，仅仅收多边的东西就妥了。
0: 还有嘞，光见面礼就500，定亲礼呀2000，外出再旅游一趟另算。
1: 我的老天爷，你这下来不得6000-7000块？
0: 差不多。那敢再办办事？那敢再拉拉桌？那敢再回回门？
1: 哎呀，这是啥规矩嘞？啊，那就是金枝玉叶也不能张口就要那么多钱呢。
0: 恁表哥爱讲实话，那还不是因为咱门头不高，主子那人也不中，条件不咋着，就得破钱摔呀。
1: 那一下要这么多钱，咋着也办不起呀。
0: 啊，别急别急，有条办起路，就看你走不走啦。
1: 为了孩子，再难走的路我也走，你说吧。
0: 那你再走一家？
1: 表哥
0: 啊，
1: 你喝多了
0: 没有啊？
1: 那个净说醉话呢。
0: 表哥不是为你着想吗？这些人可是好得很呐，人家是个专业户，事要说成了，主子的事人家都包了，东西他买，见面礼他拿，房子现成有，往那儿找真好的车。
1: 表哥，
0: 哎，
1: 你这不是卖恁表妹吗？
0: 你说的啥话呢？表哥跑前跑后，马不停蹄，我是图个啥呀？我，你拉把孩子不容易，我都不听懂。话还得说回来，和主子一般大的人，

0: 辈子真招不住，是我命里不该当婆子。嗯，
1: 白跑一趟。哎，
2: 嗯，不说，
1: 我也拿件会干花，叫你答应贺喜那件算了。
2: 好好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
1: 我走了啊！
2: 哎，我走了啊！
1: 嗯，恁表哥
2: 不是跟你喷的，
1: 就你这一点。光那说媒的都配成了对，人家会就娶不来个老伴儿。我不念咱是亲戚不是？
2: 我也不长这个嘴的。
1: 不过，恁表哥把话给说清楚，从此以后住子的事我就不管了，你就另托别人办吧。
2: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0: 哥，
2: 嗯，
0: 表哥，
2: 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0: 表哥，
2: 我走，我走，我走。
0: 别晃着走嘞。
1: 还有啥说嘞？
0: 你再坐一会儿。
1: 我说那你赶紧弄了，是不是？
0: 表哥，柱子那事儿你不能不管。
1: 嗯，我能不管，不过关键还得看你呀。
2: 嗯，
1: 表哥为你着想，你那思想还老不解放，何况我还没说出来这个人是谁，是不是？我要跟你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呀，保险没意见？
0: 嗯，看你说的，他都嫩猪鬼贵。
1: 你知道在哪儿嘞？
0: 哪儿嘞？
1: 清平万里，姓常，常有福。咋样啦？中不中啊？
0: 不中，不中。
1: 嗯，咋不中啊？啊，因为啥不中啊？啊？
0: 那年为了那碗热汤，落了个。
1: 算了，咱不上那个去了。
0: 唉，整整十七年了，风风雨雨都过去了。
1: 唉，
0: 可现在我要再走过去，
1: 现在不正是好时候？
0: 那人家才说闲话嘞，
1: 谁敢？哼，现在国家正兴我这里，这叫人才交流。嗯，再说吧，唱有福也不是过去的唱倒霉了，走起来啦！唱歌要办个编制厂，既等着你去当师傅，就凭你的技术，进厂啊，滚当一名工程师。嗯，就凭恁俩以往的情谊，他还能会对你来了？你没听见徐花说吗？这个人若活是树若死，在这儿另眼看，走那儿受抬举，桌子的事还用你发愁？人家说了。只要你过去，小主子在厂里啊，安排一个保管员，保管员呐，身份一变，媳妇还不好说，不出二年，你请坐那儿迎奶奶了，啊，晓了吗？嗯，
0: 表哥，你说这都是真的？
1: 呀，那表哥，我能坑你，是不是？
0: 那，你跟他说透了。
1: 不说透我会干嘞，
0: 这，
1: 不要扭扭捏捏的，干脆的，要同意话就咬个牙去。咋着？后天晚上在双龙口小桥头，恁俩先见见面。
0: 这太快了吧！
1: 咦，干啥事都讲究效率的嘛，是不是？
0: 那也得跟柱子商量商量。
1: 哎呀。天要下雨，娘要嫁，儿女们能有啥办法？为了他，他还能不同意？没问题。哎，时候不早了，我给你回话。你看这事儿，
0: 这
1: 表哥，就算当间了啊。
0: 表哥，做主吧。
1: 哎。

0: 谁呀？
1: 哎，回来了。
0: 哎，
1: 货送去了。
0: 嗯。爹呀。
1: 嗯。
0: 听说俺侄又来了。
1: 啊。
0: 我买了两盒好烟。
1: 租了。
0: 租了。
1: 啊。
0: 娘，那个事儿又没说成。
1: 要成也能成，可就是。
0: 谁要钱多，还是嫌咱。
1: 一天不成家，娘这块心病就好不了。
0: 那找不着啥法嘞？
1: 眼前有条路，你看能走不能走？
0: 啥路？你说吧。娘，你说呀。
1: 表舅来，有给娘说了个劲儿，让咱都过去。你的事儿。
0: 娘，你糊涂了。多少年能熬过来了，哪能再走一劫嘞？我也20多人了，你叫我，
1: 哎，这一劫人不来。
0: 别说了，再好也不能走。
1: 那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0: 数烂这些年呢，也真够他难的了。
1: 崽呢，也不能这样胡来。
0: 这算啥胡来呀、啊？俗话说，楼本楼本，那楼楼就得有个本。舒兰给又非要真成楼啊，我看也不赖，
1: 不赖。
0: 嗯，
1: 我还怕人家倒他的脊梁骨嘞。
0: 嗯，那都是有些人吃饱撑来，多管闲事。嗯，
1: 这乡有乡风，是民有民俗啊，办啥事总得有个规矩方圆啊。再说也得照顾他影响。
0: 啥影响啊？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管得住？
1: 他们不嫌丢人，我还嫌丢脸呢。

0: 是我不听闺女的话呀，闹天上要搬村口大金牛面，我该先说啥、对他大文能大答，咱真是不能把话说装瞎。
1: 有没个钱？
2: 有车不嘛，不够一趟嘛。
1: 啊，现在骑摩托不带证，我也还罚款哩。
3: 事办成了，
1: 到郑州找转表弟，不出仨钟头，啥事都办完了。啊，这是托运单，这是飞机票。
3: 飞机票？
1: 啊，不坐飞机，后天咱会把产品送到广州啊。只要到广州和外商签上合同，把产品能打入国际市场，嘿，那就厉害了。
4: 后兄
0: 啊，你听令

0: 摇帽啊喝铜铃。
1: 哥，
2: 你开了一脚屋，坐坐地听。
1: 咋样？
0: 大光路你莫谈谈。

0: 别战斗中后全窝，敢保证你人情接冲，要查出你兄弟犯点毛病，把土摸土脸上再用巴掌扔，我别起不吭。
1: 大叔，
2: 哎，明天坐头班车给我的飞机。
1: 那是嘞，康哥，去大地方嘞，就你那风衣叫我穿穿。
2: 走，哎，开封国际服装城的西装弄一身、嗯、啊，这皮鞋啊也该换换了。
1: 嗯，脱了。我走了啊。哎，今晚见面咱们也成心谈了。哎，
2: 你看我穿的这成心谈嘞。你放心，只要是他，吹味儿。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有没个劲，有车不嘛。

0: 不勾引他吗？啊，现在骑摩托不带证我也该罚款哩。事办成了，到郑州找转表弟，不出仨钟头，啥事都办完了。啊，这是托运单，这是飞机票。
1: 飞机票。
0: 啊，不坐飞机，后天早会把产品送到广州啊。只要到广州和外商签上合同，把产品能打入国际市场，嘿，那就厉害了。
2: 后兄，
3: 你听哩。

0: 嗯，是啊。
1: 你开了一叫我坐坐地听。
0: 咋样？
2: 他光都你莫谈谈。好好美丽，百灵植物要心变神心。为自己一定要省吃俭用，你再敢胡乱来，我绝不留情。
1: 有五个句句话，别占都中。后劝我敢保证，眼睛皆从。要查出恁兄弟犯的毛病，把土抹土脸上，再用巴掌扔，我憋气不吭。
0: 大雄，哎，明天坐头班车溜了飞机。
3: 那是嘞，张哥，去大地方嘞，就你那风衣，叫我穿穿。
0: 走，哎，开封国际服装厂的西装弄的事儿、哎、啊。这皮鞋啊也该换换了。
3: 嗯，错啊。我走了啊。哎，今晚见面咱们也诚心谈了。哎，
0: 你看我穿着这诚心谈嘞。你放心，这要是他吹味儿。
3: 大哥，看你老婆过来没有？
0: 那老婆，
3: 嗯，那是俺娘。嗯，
0: 没有。
3: 娘，
0: 是不是我把他指认点连着开始
3: 当、
0: 哎、对了、啊、刚才有个老婆抄袭去了。
3: 抄袭去了
0: 啊。
3: 娘，
0: 你光喊会中。来，我给你指指路。
4: 你是？
0: 我姓常，常有福。
4: 你早来了
0: 啊。我都来个钟头了，坐吧。飞机现在的人真能，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眼里飞嘞。你去过北京没有？
4: 我连郑州也没有去过。
0: 哎，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4: 吃熊猫？
0: 嗯，熊猫泡的汤可甜了。
5: 月光下，我把它仔细想看。

0: 钱不糟了，但该回去了。
1: 皇上还没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呢、啊、是个急性子，咱这事儿
0: 本孩儿还是不老愿意。
1: 孩儿能当娘的家，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包在我身上。
0: 老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孩孩是本身是要孩的子女，那孩孩还能找个白女人嘞？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啊。
1: 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可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就当婆子。
0: 断可不是图钱才来嘞。
1: 那我会不清楚，十七年了，嗯，没断想啊，那是你救了我，叫你受连累。
0: 你给俺买药，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买药，还不是为那碗热汤的情谊？
0: 一碗汤算啥？
1: 你，难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1: 那现在我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1: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0: 那恁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没别人，闺女出门了，她不当家，不当家。
2: 爹，
0: 这。可是个大事，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1: 那中啊，你看，要不你就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咱再登记。
0: 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1: 别，现在不都是女的考验男的吗？
0: 俺主子咋办？
1: 主子是好办，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有你在这站住了，还能不好办？你放心，大妹子。
0: 不难听，
1: 南京到北京根本是关城嘛。给这汤你还不吃？
0: 不是老实人。
1: 爹看咋说嘞，咱庄那傻老头你还不要嘞。
0: 嗯，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1: 中。给这表你带吧。
0: 老婆家咋趁这了，又不是桌子。
1: 那中啊，后圈上广州了，我给他打个招呼，给烧副桌子啊。
0: 试试鞋吧，不中了再做。
1: 中中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走。
2: 哎，大兄弟，你从那边过来见个老头没有啊？
3: 没有。
4: 谁？我。
2: 啊，爹。
5: 原来是你，我正想找你呢，你给我指下路，害得我白跑大半夜。走，
4: 说你什么呀？
2: 住嘴！
5: 娘，
2: 玉琪，这算啥？
0: 这个我不该来，这事都怨我。
5: 娘，那咱怨咱呢，都怨这个糟老头子。
0: 主子，咱俩这事就到这儿，拉倒吧。
1: 别慌嘞，简直上离不开你。今天这事啊，谁也干涉不了。
5: 我可不认这个爹。
0: 主子，
1: 哎，你，这两位太太真不容易嘞。
0: 主子，主子，孩子，你上哪儿去？
5: 少爷，当官上去。
0: 孩子，这是你给你娘说的话。
5: 你听我咋说？
0: 说你心里话。
5: 我说不出来。
0: 孩子，你心。 心里咋想就咋说。
3: 娘，你要真想再走一劲，我也同意，你就是不能走给他，清唱的。
0: 为啥？
3: 娘，这么多年我心不下心，真是因为我脸黑人笨吗？还不是因为咱门头不高，跟着人家我被那个亏了吗？

0: 住的，
1: 住的，
2: 将军，你来了。
3: 嗯，表哥来了，坐吧。
4: 嗯。
0: 舒然，孩子是这态度，这事儿你是咋想的？不管你是咋想。

0: 表哥，你这不是逼我了？
1: 我逼你啥？过去恁俩那场风波闹得还小，
0: 那是冤枉案。
1: 那今天要成的话，不说明过去是真的？
0: 是真是假，俺自己清楚，我问心无愧。
1: 我今天不来说说，我问心有愧。常有福跟侯全那种折腾犯，谁敢保证他不再倒霉？到时候你咋办？是不是啊？前些年恁俩那事到现在还没平息嘞。可你又到双口人了。
0: 表哥，你
1: 我不能看着恁这样糊涂非为。
0: 表哥，你能这样说？

0: 这些年为啥没来你心里也清楚。
1: 嗯，
0: 这组织的事我没问，是我想的不周。好了，不说了，过去的事不说了。你要真想离开汉家营的话，我也同意。哎，在乡政府的会计老张去年春生家的才去世，跟前还五个儿女，还是个党员。哎，
2: 表哥别说了，不走我就不走了，要走除非他唱有福。
0: 啥唱福啊？唱都没。那唱都没在你眼里都嫩猪怪，恁表哥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
2: 听进去了，可我也有心。
0: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咱今天把丑话说到当面，你要一心走跟那唱倒霉，可以从今以后咱这亲戚门里就没有你这个人。

0: 来，你看这牌子中不中？
1: 清心丸泡扁茶，哎，不错啊。
0: 气派，管他管他管他。
1: 老叔，这牌子也挂起来了，圆脸也北气了。哎，就看那花婶儿啥时候来了呀？
2: 是啊，今天准备见面，定点事儿的。
0: 定点事儿的。我那花婶啥时候也叫俺见见？
1: 哎，是啊。
2: 一会儿干活，天天见，干活干活干活。
3: 大叔，大叔，他家曹扁昌的让我挑选了一些，条件不太好的，我没敢登记。你看，
0: 涛
3: 啊，
0: 咱工厂就是为大伙办好事，越是挑这茶，越得照顾，对不对？哎，
4: 要不哥。
1: 有哥
0: 也跑
4: 起来了，本地事
0: 儿了，我都不怕。中，
3: 大叔，有点索取了，没有从广州来的电报。
5: 哎，我说呀，有复办的编制厂啊，招牌都挂出来了，你也不过去看看？
6: 有啥看的？不正业，我能支持他。
5: 嗯，你不正业，那你咋不服了？
6: 哎，哎呀！快的
5: 嘛，把孩子给我吧。
6: 哎，诺婶儿，你没再劝劝恁爹？哎，
3: 我想这事儿也没有啥不好。再说，俺表姑也怪可怜的。
6: 哎，我的话在咱家算是没人听了，你看看这。
7: 山，哎，山，快去吧，广州长途电话找市里领导嘞。
8: 喂，喂喂。啊，是我，我是广州工商局啊，工商局，
6: 什么？公安局？
7: 公安局？
6: 哎呀，喂喂喂，什么？侯秋山？
8: 对，侯秋山。
6: 哦，哦，是。喂喂喂，什么？喂，什么？
8: 喂，他同常有福什么关系啊？对。什么关系？
6: 什么？常有福也有关系。喂喂喂喂喂，我，
0: 咋出事了？
8: 后天贩卖人员叫公安局逮住了。
0: 乖乖，
8: 我早就料到这一步了。
0: 那有福也牵进去了？
8: 也有他的官司。我早就提醒他。后圈这人不能用，不能用啊！
6: 哎，他非把他当成一朵花，你看看，哎，
8: 嗯，哎，这样吧，支书村长不在家，我得站出来管管。你先去铁观站楼上打扫一下，劝有福先安心切个交代才能。你去照顾着他，别让外人打扰他。
0: 切交代，叫我看着。
8: 这，哎呀，咱这不是好心吗？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还是帮助他主动点好啊。哎，
6: 哎，你叫后圈到广州卖桌子干什
9: 么？总定亲礼，
6: 爸不行，
8: 定亲礼。哈哈，这八字还没一撇嘞，你可想着定亲礼嘞？后圈在广州买桌子，趁机贩卖银元，叫斗王。
6: 后圈，
8: 咦，那完了嘞！妈也完了。当初你要听我半句话，哎，你叫后圈到广州买桌子干
9: 总定亲礼，
6: 爸不行，
8: 定亲礼。哈哈，这八字还没一撇嘞，你可想着定亲礼嘞？后圈在广州买桌子，趁机贩卖银元，叫斗王。
6: 后圈。
8: 咦，那完了嘞！哈哈，妈也完了。当初你要听我半句话，也不会弄到这一步。
9: 谁有错谁承担，谁犯法抓谁，与我无关。
8: 啊，与你无关。广州来电话，还要查你嘞？
9: 查这个查，几十年来真我还没怕的，我怕他查。
8: 哎，有福，
9: 有福，
8: 哎，你看，嗯，上，你看看。这样吧，为了争取主动，编制厂的事儿先往后搁搁。啊，你先到铁观站楼上住几天，冷静下来，挖挖思想根源。
9: 啊，现在还想这一套嘞？
8: 哎呀，在家找你的人太多，哪里不清静点吗？
9: 谁定的？
8: 我。村领导不在家，我就得站出来说话。嗯，不管咋说，我还是村的顾问的嘛。
9: 啥顾问呢？啥顾问呢？村里还有这一级，你算哪一级呀你？群众太低，你说你是顾问，你可当真了？

0: 就这上级有事还是来找我。
1: 你回我天好眼，
0: 你想咋说咋说，我是为你好，要不然不然这把你往乡里送。
1: 为啥往乡里送？问题不能清楚，为啥往乡里送？往乡里送。嗯，他去去
2: 福福，你给
3: 有福有福，你真犯错误了。
1: 小错就会有，比如顾问大哥关中，小错也会成为大罪。
3: 那不都是上边高嘞？
1: 上边，上边挣钱好着嘞，经是好经，都叫下边那些歪族和尚念歪了。
0: 啥？啥？哎，啥？乡里来电话，叫有福去一趟嘞。嗯，
1: 乡里来电话是叫我嘞。
0: 哎哎，这样吧，我去乡里看看，你先不要去，还是搬到提款站住两天，主动写个检查，认个错吧。

0: 就这两天你可瘦了。
1: 是啊，整天心里不干净，这还是一个月不会上表啊。
0: 有啥事说说，不让咱干就算了，只要不往线上送我就放心了。
1: 往线上送问题解决得快的，爹我看准了。
0: 爹，俺公公今天到乡里去了。
1: 那不是活动着生我的鸡嘞。
0: 爹别说气话了，他还不是为你好。俺婆子说等会儿他来看你了。
1: 你跟他说别让他看了。
0: 爹，这事儿啥时候才能弄清楚了？
1: 你放心，早晚会弄清楚的。
2: 哟，柱子，
3: 舅舅，咱娘来这儿没有？
2: 恁娘，走走走，回家。出啥事了？
3: 昨晚我给他顶了几句嘴，今儿个一早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2: 咦，这回可热闹了。
4: 这一大早他会去哪儿嘞？
3: 那
4: 这样吧，带着急走，我给你去找找去。
3: 哦，

心谁以后，你几句话儿我开心头，我不该约你回

0: 翠儿的，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再背这种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咋能不想啊？你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大弟，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杜三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崔大弟，我不要钱，我要人。十三年生不在我都等，就是死。

0: 老哥，你看啥地方？大白天也不背背脸，净开玩笑。你干的好事，你贩卖姻缘了。
1: 你，那你兄弟无能干大事儿，
0: 为啥找你掺和？
1: 那还不是因为我在的介绍信上

0: 这都是你的命，问题就出在此块银元上了。咋回事？临走时你叫跟表妹少副镯子，我想着我死块钱在箱里放多年也没什么用处，就把它带到广州了，想用它在市场换副银镯子里正商量呢，叫他们懂了。后来嘞，哎，后来到了工厂去，我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了，就没事。
1: 哎，老哥，这是我在广州订的编织品、辅助品的全部合同。这是干表妹烧的镯子。
0: 嗨，我都没事了。你还在这愁啥嘞？他刘东山搞这一套是侵犯人权，我现在就到县里去反映这个问题去。好了，
1: 老哥，你等着我吧。
0: 好，我走了啊，
2: 去吧。
3: 你看看这，
2: 叫他去吧。祝他娘，既然侯全把桌子买回来了，你就带上吧。
4: 他孙子，他孙子，他孙子，他孙子
3: 啊！
4: 县上来汽车把幼妇给拉走了。
3: 怎么样？就是刚才那个车吗？咦，你说这咋办呢？你等着，我就跟他老头子说说去吧。哎呀，你看是，赶快去跟他说。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快快快！你咋呼个啥呀？幼妇让县里带走了。
4: 嗯，这他们不打招呼，怎么人都带走了？
3: 你还不赶快到县里去跑跑，把幼妇弄回来？
4: 跑跑？哇，我还要不要当成院子啊？我，
3: 你那当性老强，那这几年凭模范当院，那怎么评上你？你出去。
4: 不去。
3: 你说你去。
4: 去去去，你这，你。哎呀，
3: 你去不去？
4: 哎，开门开门开门！你
5: 嫂子，
3: 哎，叔来，你来了。人让县上带走了，
5: 我全知道了。嫂子，事儿既然弄到这一步，编织厂又急等着开工，我跟主子商量好了。我就算
4: 啥，这就算过来了。
5: 表哥，认不认在你了。
3: 认认，他不认，嫂子我认。
5: 嫂子，工厂在那儿，领我去看看吧。
3: 好，我领你去看看去。
6: 哎，有福叔回来了。
7: 赵县长派车把我送回来了。
8: 刘叔，你来了。
7: 哎，听说你见着县长了？
8: 在县长家吃顿饭，喷了半天花，县里啊还给他召开个座谈会，说咱办厂路子对，你信不信？
7: 信信，说你会生孩子我也信。
3: 刘顾问，快去看看吧。
9: 啥事？
3: 幼妇从县城回来了。
9: 不真的？
3: 你去看看呗。县长给你写的信，还通知你去县上嘞。

儿子洋洋。

帅印子。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饭炒，小三碗的娘的脚你吹吹吹给他磕头，
1: 吃碗都吃不上啊。

些轻功难成无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五谷受虫，

信你

的父子保持着

看了，我看是。

来，难道没有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快点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娇齿儿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儿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思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音儿，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太岁将来。

奸贼，我正边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0: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
0: 胡老师，和您一起做这档栏目呢，我发现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已经用上除胀通脉整体疗法的朋友们，几乎是一天一个变化，都在向好的方向去发展，打来电话呢，也都是充满了欢声笑语。而那些正在遭受眼病折磨，还没有走上正确治疗之路的朋友们呢，在用其他方法治疗眼病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用药效果不好，用了很长时间没有任何改善，而且病情啊还在不断的加重。还有一些朋友呢，虽然用上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可是见好就收，没能坚持周期用药，导致这个病情呢又反复，非常的可惜哈。我觉得眼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在他们的心里对于眼病的治疗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啊。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在我做眼科临床30多年里啊，确实啊有一些朋友存在着太多的疑虑和困惑。那我呢一直在强调，治疗眼病一定要抓住根本。治疗任何疾病，不找到病根，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就肯定治不好，而且很可能啊走进越治越重，越治病情越复杂的怪圈。这就是啊很多眼病患者最终失明的真正原因。那其实呢，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啊，凡事有因必有果，所有的结果啊都是很早以前种下的因，无论是好还是坏的都是一样的道理。两个人一样的病情，发病时间几乎是同时的，而选择了不同的治疗方法，最后的治疗结果截然不同。一个人实现了痊愈，另一个最后呢却失明了。那这个因啊就是当初的选择，那果呢就是一个恢复了健康，另一个呢却成了盲人。有句话说得好，选择决定命运，选择大于努力。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啊，眼病的根源呢是眼睛产生的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等垃圾毒素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干眼通道被堵塞，这样一来呢，眼细胞没有足够的营养滋养，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视力呢自然就会下降。这也是为什么眼病大多都是40-50岁后开始发病，就是因为啊过了这个年龄的人，代谢功能在逐渐的衰弱，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越来越多，就会堆积在身体里产生各种慢性疾病。如果堆积在眼睛里，堵塞干眼通道，像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病自然就找上门来了。怎么治呢？就是除胀通脉，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代谢功能，让干净的血液和营养到达眼球内部，滋养眼细胞，恢复眼细胞的功能，才能恢复视力，看清楚东西。如果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您正在深受眼病的痛苦折磨，求医无门，不妨呢试一试我们的除胀通脉疗法。我希望呢通过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能让您拥有一双好眼睛，把晚年生活过得舒服些。
0: 是啊，就像胡老师您所说的那样哈，正确的选择是康复眼病的前提啊。
1: 是的，那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啊，那其实啊就已经开始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我经常和大家呀强调一件事儿，治病啊不是盲目的事儿啊，一定要先明理，知道自己的眼病啊是怎么来的，然后呢我们再去正确的治疗。那大家还要知道自己的病情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说有了眼病一定要早治，治疗眼病不能等不能拖，越早找到正确的方法，治疗的结果就越好，治疗的疗程和周期也就缩短。那如果是等到了连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已经

0: 失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高明的眼科医生，再好的眼病药物也都无能为力了，只能接受失明这个结果。所以说呀，面对任何眼病，我们一定要找到它的因果关系。就是说呢，没有前因啊，哪来的后果呢？其实啊，在维吾尔族医学当中啊，谈到因果，往往呢就会说到烟和火的关系。这个简单的道理啊，咱们所有的老百姓一听就懂。咱们说烟呢，大家啊都知道，哎，哪个地方冒烟了，烟的下面就一定是有火的，这个下面的火才是冒烟的根源。那这个烟呢，其实就是着火之后的一个表现。再比方说啊，我们的眼睛不舒服，开始呢出现模糊啊、干涩、发痒、视力减退等等这些情况，其实啊，这些都是一个烟的表现。那么真正这些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火是从哪来的呢？其实啊，早在千年以前啊，唯一的古圣先贤啊就提到过，说如果啊一个人经常在饮食、劳作、起居等等各个方面做得不到位，那么就会造成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导致干眼通道的堵塞，从而啊引发眼睛的一系列的症状。
1: 胡老师，古代的维吾尔族医生就已经发现哪些生活工作习惯上的问题会造成眼病了吗？
0: 是的啊，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在过去生活困难的时期，很多人啊特别的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咱们说在新疆乃至全国，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都经历过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粮食短缺，一些食物比如说馕啊、饼啊、手抓饭呀，平时啊不舍得吃，即便变味了、变质发霉了也舍不得丢掉。特别是偶尔啊做一些肉食也一样，肉不是风干了、腌制了，就是熏烤了，为的呢是保存的久一点，吃的时间长一些，能细水长流。那长时间的食用不新鲜的食物，就容易导致肝胆脾胃的问题。而且在新疆地区，调味料当中的辛辣的比较多，像辣椒呀、胡椒呀也是最常用啊、最普遍的。还有呢就是饮酒的问题，在新疆啊喜欢喝烈性酒的人也多，那辛辣的食物、烈性的酒类，长期这样的饮食习惯对眼睛的伤害也是比较大的。其实啊就是首先对肝胆脾胃的伤害啊，最后呢伤及到我们的眼睛。所以说呢，我在新疆做唯医唯药的研究，包括在新疆诊治的那些患者，无论是治疗难度还是康复的过程，相对于内地的患者来说难度会更大一些。因为生活上的习惯不好的改变啊，很多人呢在治疗用药的过程当中都不注意饮食上的调整，这也是一些患者治疗用药过程当中见效比较慢、康复效率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和您通话的一些朋友当中啊，也存在一些在用药期间不注意饮食禁忌的情况哈，这对于眼病的康复也是会有影响的。
0: 是的，在运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时候啊，大家呢想要让自己的眼病好得快，就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做。饮食是一方面，还要注意自己的情志啊，情绪一定要平和。很多人啊得了眼病之后啊就很郁闷啊，很烦躁，动不动啊就发脾气啊，控制不好情绪，往往啊是把自己啊气得够呛，也把家人伤得不轻，整个家庭气氛也因此严重受到影响。有句话说得好，怒火烧了功德林，意思是说呀，你对别人发火，说了一些过分的话，往往啊会把自己以往所做的累积下来的好印象一把火全烧光了。其实啊这句话充满了哲学的智慧，所以啊为人处事以大局为重，不能随意的发火发脾气， 特别是自己最亲最近的人，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息怒是修养，保持平和是一种定力，更是一种智慧，也是我们重新收获健康的法宝啊。特别是怒啊，怒火烧了功德林，说我们人啊就像一片非常茁壮或者是说非常旺盛的一片森林，结果呢大火来了就把整个森林给烧坏了，对吧？我们都会有这种体会。如果一个人特别容易发怒啊，生气着急等等，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肝胆，伤及了肝胆就会让我们身体里的黑胆汁胆液质异常，就会让我们的肝眼通道不畅，慢慢的堵塞，最后呢就会造成眼睛的问题接连出现。所以说呀，生气发怒破坏的是家庭的和谐，伤害的是我们的身体，特别是我们宝贵的眼睛呀。所以说啊，平和的心态，良好的情绪，对于眼病的康复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临床30多年的实践当中，我经手的患者已经超过20万人。那到后来呢，我走进直播间，通过空中门诊帮助过的眼病患者已经超过100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啊，很多眼病患者的脾气都不好。每当这个时候啊，我都会和这样的朋友说，你的性格太急躁，脾气太火爆，就像那个猛张飞、黑李逵似的啊，这样可不行啊。这些朋友啊，就对我说，我老师啊，我这个脾气啊，就是这样的，不好改呀。大家呀，也听过这样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但是为了眼病的康复，为了咱们不失明，不遭罪，不拖累家人，脾气不好的、急躁的、容易着急上火的，大伙呢还真得啊试着去做出调整和改变啊。大家的脾气收敛一点，遇到事儿啊看开一点，心情愉悦了，那咱们内在的脏腑器官功能就能改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就能减少分泌，我们的肝眼通道堵塞就能缓慢。而垃圾毒素呢就能更好的排出体外，这是不是一个良性循环呢？那大家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时候，效果显现的就会更快更好了。为了眼睛的健康啊，我们也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呀。
1: 胡老师，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您说的这些都是其他医生很少提及的，听您讲课不但能够收获健康，而且在心理上也能得到疏导，所以说朋友们呢，都把您当成了康复眼病的领路人，能说说心里话的贴心人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经常和大家说一句话，我不治百病，专治眼病。我既然幸运地成为维吾尔族医学的推广人，我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眼病患者守护光明，重新收获眼健康。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饱受眼病疾苦的朋友们都能摆脱眼病的痛苦，享受光明人生。那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大家为了工作，很多人啊都要在不利于眼健康的环境当中去劳动去工作，比如说啊长期从事户外工作的朋友们，每天啊眼睛都要受紫外线长时间的照射，一些从事精密仪器操作维护的朋友，眼睛会长时间的紧张，更容易疲劳。还有一些朋友伏案工作，长时间的写作阅读，特别是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人们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那这些情况更是造成了眼病的高发，而且未来眼病一定会呈现大范围泛滥的形式。因为啊，有因必有果，肉眼疲劳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眼病啊必然就会高发，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啊说啊，我觉得自己啊任重而道远，我要做好宣传科普，让大家重视眼健康，更好的预防眼病，不得眼病。那已经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们，我要让大家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把更多的民族医学瑰宝带给大家。只要朋友们能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 我就觉得呀，特别有成。

0: 成就感，也特别的开心。
1: 胡老师，您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哈。您无时无刻想的都是广大眼病患者的疾苦啊。
0: 眼病患者的痛苦啊，只有得了眼病的人才知道。那如果说在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大家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结果呢，病还没有治好，往往呢，就会增加咱们的烦恼，影响咱们的情绪，导致生活起居的不规律，再加上吃的药不灵，那结果可想而知，病情肯定会越来越重，治疗过程一波三折，病情就会被延误，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同样的道理，这个因啊，就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我呢就是眼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很多失明的患者都是因为这种情况最后造成了遗憾。我希望啊，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得了眼病，大家一定不要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大家不能说眼睛得了白内障就去换个晶体吧，也不能得了视网膜病变就去做个手术或者是打个激光，对不对？如果说啊，你不去考虑做整体治疗，不去解决导致眼病出现的根本原因，那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呀。我主张啊，治疗眼病必须治病除根，解决眼病出现的根本原因。我们把眼病出现的真正的病根解除之后，那我们收获的这个果实啊，自然呢就是健康的、光明的、幸福的。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已经受益的老朋友们，前些天参加上活动的新朋友们，他们都已经收获了眼健康哈，或者呢是已经开启了光明之门。可是呢，还有很多朋友在遭受着眼病的折磨呢。
0: 那对于这些朋友们啊，我在近期的节目里会给大家讲一些小方法，比如说一些外治的方法，还有一些内服的小方法。这些方法啊，相对于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来说，虽然呢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啊，至少可以缓解大家的痛苦，遏制眼病的持续发展。
1: 胡老师，维吾尔医药也是博大精深啊，内治外调的方法也很多，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吧。
0: 那诞生在天山脚下的维吾尔族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它广泛地吸取了中医药、阿拉伯医药、古希腊医药、印度医学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各种成熟的治疗手段。维吾尔族医药博采众长，2000多年以来，维吾尔族医药啊，在中亚等地区声名远播。它不仅啊，以其独特的理论作为支撑，以宝地区域纯天然的药材为原料，更有独树一帜的疗效做保证。独特的内治外治方法被广大西域人民所推崇和喜爱。那说到维吾尔族医药的外治方法，对于眼病的调治来说，也吸取了东西方医学的精髓，特别是在经络穴位方面，西医学和中医学之间的互通有无，对于维吾尔族医学和中医学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说呀，外治的方法也是维吾尔族医学治疗眼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唯一经过千年传承，把治疗方法在形式上分为四大类，即护理疗法、饮食疗法、药物疗法、手治疗法。那其中的手治疗法就是用手来实现预防疾病、减轻症状和治愈疾病的方法。它还可以细分为放血疗法、拔罐疗法、拔毛疗法、放水治疗法、开刀疗法、按摩推拿疗法、淘针疗法、接骨疗法、刮皮疗法、烙灸法等等。其中啊，维吾尔族医学的按摩推拿疗法在眼病的治疗过程当中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疗效，而且西域医学治疗眼病的外治方法特别

0: 式手治疗法，也会借助一些西域独有的器具。而这些独有的器具在维吾尔族医学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给大家啊留一个悬念，下期节目呢我们来揭晓，究竟是应用什么神奇的器具让我们眼部的经络穴位被激活和打通，从而啊让我们的眼睛啊更加的明亮，看东西更加的清晰，各种眼病康复的更加快速和彻底。
1: 胡老师，听您说完这段话，我真的是很感动啊。您真的是一位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好医生。相信您的学生啊，将来也会像您一样，不忘初心，坚守医生使命的。
0: 为什么我现在坚持每天在电台给大家讲课，坚持亲自接听眼病患者朋友的电话，就是因为啊，我对眼病患者们放心不下呀。尤其是很多的患者啊，眼病啊已经得了很多年了，有复合型的，有手术失败的，有被医院拒之门外的。很多患者啊并不知道，其实啊自己的眼病可能已经到了随时一夜爆盲的程度。这个时候啊，他找到我，我伸出手帮他一把，用适当的方法把病情给他控制一下，他可能呢就会保住视力。否则呢，他不做任何的治疗，很可能因为生一场气就看不见了，因为一夜失眠就看不见了，因为一次感冒发烧就看不见了。所以啊，眼病的发展啊到一定程度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如果哪天我不讲课了，不接听电话了，就可能啊有患者因为没有得到这样的治病的机会而造成了终身的遗憾。哪怕就是我多休息一天，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多一个失明的可怜人。所以啊，我不能休息啊。自从呢我们栏目开播以来，每天啊我都要接到很多的眼病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有很多眼病患者急切的需要除障通脉疗法来解决眼病问题。而且大家呀对于维吾尔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疗眼病的理念非常的认可，很多眼病朋友啊在电话里就跟我说了，他说胡老师啊，这眼病啊太难治了，以前啊治眼病啊白花了不少钱，根本啊也见不到多少效果，都以为啊这眼睛啊再也治不好了。没想到呢胡老师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维吾尔族医药，你讲的这个除障通脉疗法，有口服的，有外用的，有治疗的药，也有营养的药，尤其是除障泽海复方，用的都是西域的名贵好药，我们治病啊心里踏实，又有了治好眼睛的希望了。在这里啊，作为维吾尔族医学的传承人，我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还有对维吾尔族医药的信任。我觉得呀，我能回报给大家的就是用我30多年的专业眼病治疗知识和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的疗法去解决大家的眼病痛苦。咱们国家呀，现在的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近视将近7亿人，干眼症3亿，白内障将近2个亿，飞蚊症、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的也不计其数。大家呀被眼病困扰，哎呀我也啊很为大家着急，希望呢尽我所能啊去帮助大家。就像几个月前我接到了一位眼病朋友的求助电话，这位眼病患者啊是辽宁省法库县人，叫张国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呢才52岁，家里呢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大学毕业后呢都留在了沈阳工作。张国柱和妻子啊觉得等2个孩子都结了婚，他们也就完成任务了，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可是啊没想到在前年8月份，张国柱的妻子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呢摔倒昏迷不醒。张国柱啊当时吓坏了，赶紧喊周围干活的村里人啊帮忙给妻子啊送到了医院。到医院诊断是 脑出血，在 ICU 抢救了两天，他妻子啊才苏醒过来。后来呢，又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五天，在病房住了二十天。就这一个月呀，花了12万块钱，十几年的积蓄全部掏空。即便这样啊，看到妻子还活着，还可以坐在轮椅上活动，张国柱还是很满足。
1: 大家看，虽然花光了这么多年家里攒的钱呀，但是妻子还在，家还在，都值得呀。
0: 嗯，这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东北汉子。可是呀，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张国柱啊，发现自己啊，看东西是越来越费劲了。其实啊，早在妻子发病前，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就知道啊，自己的视力开始下降了。看远处的东西啊，总是模模糊糊的，哎，还看不全东西。而且啊，时不时的还会感觉到眼睛胀乎乎的疼。要是阳光啊稍微刺眼一点，就睁不开眼睛，还总流眼泪。之前啊，他没当回事儿。妻子脑中风瘫痪后，他知道自己的眼病越来越严重了。但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更因为啊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张国柱一直挺着没有去治疗。半年前啊，他感觉到眼球胀疼的厉害，像是啊要爆炸了一样，连着脑袋呀都疼得受不了了，还恶心想吐。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不得不到医院呢去检查。检查结果呢，视力只剩下 0.2， 视野缺损四级，眼压40，诊断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而且啊视神经萎缩严重，需要进行引流手术，后期呢还需要长期的用药。虽然呢引流手术儿子啊给拿钱做了，但是术后他长期用药又让张国柱犯了愁了。因为他和妻子啊现在都不能下地干活了，家里的收入啊减少了不少，每月药费啊都是入不敷出。偶然间呢，他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知道了维吾尔族医药，又燃起了一丝希望。他打电话问我，他的病用除胀通脉疗法能治疗好吗？能不能用一段时间，将来停药，他不想背上终身用药的沉重负担。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这位患者真的是太难了，既要照顾有脑中风后遗症的妻子，还要忍受眼病的痛苦折磨。那您是怎么帮助他的呢？他有没有用上除胀通脉疗法呢？
0: 张国柱非常的幸运啊，当时啊正好赶上我们第一届百日复明工程正式启动。当时呢，不仅啊相关药厂做出了让利，还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提供爱心捐助。我个人呢也拿出了自己这几年获得的一部分奖金和津贴，对活动进行资助。所以啊，张国柱只用了很少的药费就用上了除胀通脉疗法。而且当时啊，我跟他说，你的情况是老伴儿得病以后，既要呢没日没夜的照顾，又花光了家里的钱，着急上火了。你嘴上啊虽然不说，但这股急火呢就顺着肝经啊走到了眼睛这儿来了。那时候啊你没有及时的治疗给耽误了，你要是早点治，不会发展成急性闭角性青光眼，造成视神经萎缩。那么发病后呢，你做手术处理了，但结果呢需要一直用药控制。其实呢就是在控制眼压，控制症状，治标不治本。那我给你治疗呢，一是用上除胀泽海普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发病根源上进行治疗。再一个呢，你要用上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这些啊是眼病的外治方法，既能从外部辅助打通干眼通道，又能清肝明目，去火解毒，减轻你的痛苦症状，实现标本兼治。张国柱啊，听完我说的话呀，很高兴，又按照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他的使用方法坚持用药。上周呢，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啊第一个周期的药快用完了， 现在啊，眼睛不疼不胀。

0: 晚上啊能睡个安稳觉，白天啊也不难受了。他觉得呀、自己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多了，但去检查视力呢还是 0.2。 哎呦，开始啊他还有点遗憾啊，但给他检查视力的眼科医生就说了，以他几个月前的情况，到现在视力没有继续下降，维持在这个程度已经是很好的了。张国柱啊一想，确实啊是这样的，现在洗衣服、做饭、照顾老伴儿，自己啊都能干，不用拖累儿女，不用借钱看病，而且啊眼病啊这几个月啊没有复发，想想之前遭的罪，他也后悔啊没有早治，所以他现在呢还想接着再用一个周期的除障通脉疗法，巩固自己的治疗效果，争取提高视力。
1: 这个结果真的是太好了，我相信随着我们栏目的播出，随着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推广，会有越来越多像张国柱这样的眼病患者是走出治疗误区，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
0: 是的啊，我觉得张国柱啊是一个非常朴实又坚强的人，面对妻子突然的中风瘫痪，花光家里的积蓄，他非常顽强地维系着这个家庭，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甚至啊是默默忍受自己的病痛，所以啊我也非常愿意帮助他。那我也借此机会啊跟大家说一说青光眼这个病。提起青光眼，大家关注的就是眼压。一般呢正常眼压应该是10到21毫米汞柱，高于21就属于眼压高了。青光眼呢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闭角型青光眼。这个类型的青光眼症状明显，除了视力下降，还会有恶心、呕吐、头痛的这些症状。另一种呢则叫开角型青光眼，没有明显的症状，眼压呢是悄无声息的增加，悄无声息的造成眼底的神经损伤，悄无声息的削弱视力，造成视力下降或者是视野缺失，所以啊也被称为视力的小偷。那这种类型的青光眼最好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尤其是有家族史的要定期检查。那现在临床上青光眼的治疗药物呢主要呢分两大类，一类呢是营养视神经的药物，还有一类呢就是降眼压的药物，比如说毛果云香碱，它是传统意义上的缩瞳剂，还有赛马酰胺，它是通过减少防水的生成达到降眼压的目的。但这种药物啊可能会使患者的心动过缓，能诱发哮喘，所以啊有哮喘的患者啊禁止使用的。还有阿法根，它不但呢能够降低防水的合成，同时呢还能增加防水的代谢。不过呢这种药物啊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要慎用，还容易引起过敏，造成嗜睡。当然呢，如果使用这些药物的效果都不好，就要进行激光或者是手术治疗了。以上呢，就是现在临床上常用的青光眼治疗的方法。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些知识啊，我们很多青光眼的患者都不知道哈，可能有的患者都听不明白，所以才会在确诊之后啊是盲目的去治疗啊。
0: 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因为盲目治疗自己的眼睛啊，花了太多的冤枉钱，也遭了不少的冤枉罪。本来呢家庭条件还可以，生活得很好，天天啊想吃什么呀哎就能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去哪玩啊就去哪玩。但一得上了眼病，尤其是得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这些容易发展到失明的眼病，生活一下就改变了。更何况像张国柱这样不仅自己有眼病，家里呢还有其他病人需要照顾的眼病患者，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心里是非常的焦虑恐惧的。作为一名临床工作多年的眼科医生，我能理解大家这种心情。你说

0: 保住，钱财呢也没留下。而且视力的下降和缺失不仅给人带来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比如自己看不见，吃饭、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忙，和光明一起消失的还有做人的尊严。有的病人啊，因此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走上了不归路。所以我真的啊，从心底里想帮助这些可怜又无助的眼病患者，尽我所能带给大家重建光明的希望。我觉得啊，对我们眼病患者来讲，有时候啊，一次机遇，一个决定，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是整个家庭的命运。你的眼睛治好了，你的老伴儿、你的子女、你的至亲也都会卸下负担，你的眼前光明了，他们的一生啊也就光明了呀。所以说呀，我深感啊肩上的责任之重，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找我治病的患者，不会忽视任何一个找我求助的电话，我会尽我的全力啊去帮助大家。一句话，机会啊你们自己来争取，病情呢则由我来负责，咱们医患呢共同努力，尽快的把病治好，迎接幸福光明的生活。
1: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胡老师给我们讲解了眼病治疗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同时呢，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让我们共同期待后续的精彩内容。那如果您也有眼健康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江秀英，服用除障泽海富胶囊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啊，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啊。胡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您每天给大家讲眼病知识，您辛苦了。你可一定啊，要照顾好自己啊，只要您有一个好身体，我们才能有好眼睛啊。
5: 谢谢您的关心啊！相比于啊咱们眼病患者的痛苦，我这点累啊真是算不了什么。能帮大家重见光明，这些付出啊都是有意义的。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山东烟台的，是您的忠实粉丝啊。这不，我们小区很多人啊都是您的粉丝啊。您讲的好啊，实实在在给我们眼病患者带来很多的眼病知识啊。
5: 您太客气了啊，能被大家信任和认可，哎呀，是我最大的动力了。
4: 哎呦，胡老师，您太客气了。在这儿呢，跟您分享个好消息啊，我这个眼睛现在好太多了，所以赶紧给您打电话报喜呀。
5: 哎呀，太好了啊，我们洗耳恭听，您说说吧。

0: 哎，好的，霍老师，我呢今年是60，我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动脉硬化，那个左眼视乳头水肿啊，也看不清东西啊，反正天天过得可糟心了。就吃个饭都夹不住菜，你说家里也看不见收拾，乱糟糟的。我都好几次啊，被东西都给绊倒了。
1: 有眼底动脉硬化的就会导致水肿情况，因为眼底啊血管严重的不通，这时候呢就会有垃圾杂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干眼通道不通，就会形成水肿。
0: 是啊，这不之前白内障我差点去做手术了，要是当时做了手术都不知道现在什么样了，这庆幸当时没做，躲过了一劫。因为做之前呢，我有一个亲戚啊给我介绍你这个节目啊，他呢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是不是从他那儿啊我开始收听你的节目啊，了解到你的身世啊，知道了你的从医经历啊，也了解到除障则海复发为什么治疗眼病效果这么好啊。你也是经常给大家争取优惠福利啊，还给大家赠送免费治病的方法啊，像那个熊胆药呀、叶黄素呀、血味压力贴啊、明目保健膏儿这些啊。
1: 说到这儿啊，我有点惭愧啊，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急等着用药，但是啊买不到药，所以有时候啊会尽可能的给大家筹备一些不花钱的方法，帮大家缓解一下病情。后续呢有好的方法我还会不遗余力的带给大家的。
0: 哎呦，胡老师您真不愧是专治眼病善治眼病的专家，这手里的好方法真多啊。反正我感觉跟着你走啊，每个眼病患者都能受益啊。你送给大家的宝贝啊，我呢是一样不少都得到了。这不过去呢，我也用过那个熊胆产品啊，像那个熊胆眼贴啊、熊胆滴眼液啊这些啊，但是效果和你的真是没法比啊。你送的这个熊胆眼贴啊、滴眼液啊，用上去立马就有感觉，凉丝丝的，就感觉药效啊一点点往眼里面渗透啊，用完以后这个疲劳感一下就消失了。看东西都明亮了不少啊。
1: 这个眼贴啊、滴眼液啊，都是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它单独用啊，可以清眼除障明目，配合除障则海复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您现在用除障则海复方多长时间了？
0: 哎呦，这不我呢，我是第一次买了一个周期，后来又买了一个周期啊，因为我左眼原来视力才0.15，也没有余光了。看不见侧面啊，这不黑影啊就一直挡着，右眼视力是0.3。哎，我是用上除障则海复方，配合着辅助方法啊，现在左眼已经恢复到0.4，看东西也能看瘸了，那个黑影都慢慢消失了。这不右眼都提高到0.6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啊，就是原来眼前那个大雾就消失了，而且原来眼睛怕光呀、天气好的时候不敢出门，一见光就流泪这个情况啊，都没有了，现在。就不管什么时候也不怕阳光了，看东西也亮堂了。原来看哪都发灰，这现在能看出这个新鲜的颜色，能看出来了。
1: 就是变色清楚了。
0: 对呀，这不以前老是就是这个眼睛容易累嘛，尤其到了中午就得睡一会儿啊，不睡的话那个眼睛又酸又胀，就困得睁不开眼。用了除障则海复方和辅助方法3天以后，就排出了很多分泌物啊。等这些毒素排干净以后，这个眼睛就完全舒服了。
1: 因为啊，我们用上除障则海复方之后，首先呢，第一时间打通了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眼内的毒素垃圾啊就可以排出来，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睛补足营养。这时呢，混浊的晶状体逐步会透明，混浊的玻璃体也会透明。你这些眼病当中的视乳头水肿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视乳头一旦出现水肿，视神经就会合并萎缩，那么看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缺边少角的情况。如果呢，视神经继续萎缩下去，整个视神经都会坏死掉，那时候啊，就是眼前一片漆黑，哎，什么都看不到了。为什么现在您感觉余光的黑影消失了？就是说明啊，您的视神经细胞组织功能逐渐恢复了，非常的好啊。
0: 对对对，是，现在黑影彻底都消失了，看什么都能看全了，也亮堂了，也不怕光了，就连视力都提升了。哎呦，我就说我太幸运了，遇到了你这么好的大夫。
1: 这就是啊，咱们除障则海复方和辅助方法起作用了呀。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一开始呢都对治疗效果没有抱啊太

0: 大的希望，但只要坚持周期治疗了，都会有明显的改善。您能有这么好的恢复情况，我也是特别开心啊。
1: 是，这也是真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啊。这不我现在是用了两个周期啊，视力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提升啊。
0: 嗯，
1: 我的指导老师建议我去医院做个复查，要是没什么事就让我停药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打个电话跟你沟通一下，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嗯，您这份谨慎啊，我很欣慰。工作人员建议您在复查是必要的，因为啊，停药与否要根据检查结果和眼底恢复的稳定性来判断。目前呢，您的视神经功能啊，虽有明显的改善，但如果啊过早中断调理，可能呢存在反复的风险。建议您呢，先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把报告呢发给我后啊，咱们再决定后续的方案，好吧？
1: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明天上午就去。谢谢你哈，胡老师啊，您一定要自己保重身体啊。
0: 嗯，好，谢谢您的关心啊，希望检查结果呢能如我们所愿啊，也期待您早日的停药，拥有健康明亮的双眼。再见啊。
1: 哎，谢谢，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喂，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你好，你好。我是陕西宝鸡的。
0: 啊，欢迎您。
3: 本来呢，我这个眼睛吧，已经那个打算放弃了治疗了，我说不看了。
0: 哦。
3: 但是我听了您的节目之后啊，感觉您特别懂行吧，办法也多，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干脆再搏一次。用一下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最后一搏吧。
0: 只要敢赌这一把呀，就没有输的啊。一两个周期以后呢，我们都会收获颇丰的。
3: 但是我着急啊，为啥？我打这个电话，我们这边那个老师说，现在还没有药，想用、你想花钱都买不来，用不上。所以我听节目以后啊，就说你是最会选药的一个用药的大夫。所以那个您手里这个好方法也多，我那麻烦你看能不能帮我那个想想办法呀、
0: 西域治眼奇方啊，现在确实是一药难求，因为我们坚持的是用道地的药材入药的，现在大家都清楚特殊原因，药材进口受限，您想用的话呀可以先报名。
3: 哦，行，那怎么，那我先把这个名报上，关键还那个有没有那个别的方法可以先缓解一下我这个病情。
0: 您眼睛是怎么回事啊？先说说您眼睛的情况，我看看有没有办法适合您的。
3: 行，胡老师，我今年42岁，就是这个眼睛那个最近啊一直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最早吧就是觉得这个眼睛特别累，不管是看手机也罢，看电脑也罢，还是那个盯着一个地方，那个稍微时间一长啊，这个眼皮啊就感觉特别的发沉，特别重，你想抬都抬不起来啊，关键还怕光的不行，看一会儿这个就会哗哗的掉这个眼泪。
0: 眼睛疲劳怕光流泪啊，就是典型的视疲劳。有些医生啊觉得视疲劳不算病，但我认为啊它其实是眼病的早期信号。现在年轻人啊老是看手机看电脑还熬夜啊，眼睛过度的使用就容易出现视疲劳。
3: 是啊，那个反正医生也说这个问题不大，就给我配了一点那个眼药水，但是我自己又去这个药店买了一点那个眼膏吧，都是啊暂时缓解性的。刚滴上的时候感觉那个眼睛啊稍微那个舒服一会儿，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哎又不行了。现在我用的这个量都是按照那个正常那个好几倍来，但这个眼睛还是从那个去年开始啊越来越发糟糕。
0: 有句话呀叫做物极必反，这样用药的最终结果就是产生耐药性，药物越用越多，病情越来越控制不住啊。
3: 对啊，这不那个去年查出啊我还有开角型的青光眼，不过已经做这个手术了，

0: 但是手术前吧，那个眼压都在40多，做完手术以后降下来了，一个眼睛17，一个眼睛19。但是回家之后吧，我发现这个眼压那个不稳定，经常那个下午4、5点以后或者晚上眼睛明显发胀发硬。再一个晚上那个灯不是开着嘛，你看上去都是5颜6色的，所以我就知道我说这个眼压又上来了，视力关键掉的特别的快。每次啊那个去的医院嘛，那个问那个医生，医生就说，哎，只要那个不是特别高，就用那个眼药水控制一下吧，视力下降是难免的。所以我每每听到这个话，胡老师啊，
1: 嗯，
0: 我说这个医生嘛，作为一个医生给病人给患者看病，他们说话真的上嘴唇碰那个下嘴唇啊，说得很轻松。
1: 嗯，
0: 如果真的那个病毕竟是我自己害的，对吧，如果真的看不见瞎了，你说上有老一家子老小怎么办嘛。
1: 嗯，我特别理解您的担忧啊，这一家老小还都指望着您呢，是吧。
0: 啊，那肯定嘛，那咱也毕竟是家里的，哎，中流砥柱呗，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我一直啊在治疗，最近啊听您节目以后啊，知道您是专门治眼病的，也有那个不少这个好方法，所以我就特意，我说必须把这个电话打通。曹云老师，我还问了一下，说我能用，也适合，就是那个现在关键那个药还没有，不是那个听别人那个用了以后都好转了，所以我也想尽快用上。
1: 嗯，听到咱们节目啊，您的眼睛啊就不应该再坏下去了。您是开角性青光眼，手术呢也只是一个应急的手段，不除根儿，所以啊您手术以后视力才会急剧的下降。青光眼患者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就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逐渐萎缩，慢慢视力越来越狭窄，最后呢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啥升高啊？得过这病的人啊都知道，是因为黄水循环阻滞，也就是黄水通道堵塞了，不能进行正常的代谢，这会啊造成眼球内部黄水增加，进而啊引起眼内压升高，视神经缺血坏死，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0: 就是反正现在我这个视力啊，还不到0.2，平时啊这个走路啊弄不好就会摔跤。
1: 嗯，
0: 所以啊这个家里人啊，时刻为我操心嘛，寸步不离，跟着我才行。毕竟我才40多岁啊，
1: 嗯，
0: 对吧？不仅现在我是撑不起家，还因为自己的这个眼睛这个问题，成了家人的累赘啊。
1: 一个是眼病啊越来越年轻化了，另外一个眼睛啊不方便啊拖累家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走进直播间大力推广区域治眼奇方的原因，就是啊不想让大家啊再走弯路再耽误治疗。像您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通过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药除障泽海普方，从根本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同时呢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再配合上辅助方法熊胆视力眼贴、滴眼液以及天然野生熊胆粉、穴位压力刺激贴、明目保健膏等，实现啊眼病的标本同治，康复的速度呢会更快也更彻底。但是遗憾的是啊，眼下这些东西都没有，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我先教您一套穴位眼三穴，您没事啊就在家里啊用手按摩按摩，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眼三穴呢分别是睛明穴、承泣穴、攒竹穴。如果您不知道位置在哪儿呢，您就打你们当地的推广中心的电话学习，我的学生啊都会教给您的。需要注意的是按摩的时候啊要掌握好力度，因为眼部的穴位啊是最为敏感的，眼部的皮肤组织啊也是最薄的啊，手法一定是以点按为主，先这么按着啊，后续呢我看看啊能不能帮大家筹集到摩尼珠啊来按摩穴位，或者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熊胆眼贴先用着会好很多。
0: 行行，那太好了，那等一会儿我先去打电话把那个名报上，在家里间歇等待西域治眼奇方，有药了再配合着这个一起用。
1: 嗯，好。另外呢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要多注意，首先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晚上啊尽量在11点之前就入睡，让眼睛啊得到充分的休息。其次呢要避免长时间的用眼， 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得休息一下，看看远处或者是闭目养神。还有呢，情绪要保持稳定啊，不要过于焦虑和紧张，因为啊情绪波动也会影响眼压的。
0: 好好，行，我知道，谢谢胡老师，谢谢谢谢。
1: 嗯，您别客气啊，后面还有很多等着看病的朋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3: 是天。